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5: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6: 我要周游全世界。
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7: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3: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8: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3: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9: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8: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10: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3: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

0: 和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化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
1: 当人有了梦并且让他梦想成真的时候，就成了梦想。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您的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哎呀，我们说今儿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也能感觉到这种欢天喜地的状态，扎根黑土地情戏二人转。那通过我们的双屏呈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有两位我们的好朋友，接下来为大家隆重的请出来自我们德艺双馨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首先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家一级演员，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核心演员叶维民老师。叶老师好。
2: 哎，大家好，慧宇好，慧宇好。
1: 啊，那这个光这么说问好，好像还差点意思。那怎么
2: 差点意思？
1: 唱着说。
2: 那唱一段。
1: 哎，先来一两句吧。
2: 行。很高兴啊，也很开心，那么来到了这个乡村广播。来到了这个慧宇直播间，做我来讲呢，是非常开心的，也是非常快乐的。刚才慧宇说了差点事儿，
1: 哎，
2: 差点事儿，那就是那意思就是唱两段呗，是不是？
1: 二人转艺术家，那咱得唱着说，
2: 是吧？唱着说，是不是？
1: 嗯，怎么唱？
2: 来来，叨两口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二人转艺人呢，讲就叨两口啊。
1: 嗯。

0: 这一个，我们说叨两句，然后我发现这一个啊就需要很大的很足的一个气息，就把二妹唱出来了。那咱们也得把二妹请出来，是不是？
1: 对呀、啊，你这必须的。哎呀，太聪明了。
0: 我们接下来问候的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资深级一级演员，我们的张建华老师。张老师好，
2: 会议好。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
0: 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张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都已经请到二妹了，二妹的接一句是不是顺着这尹老师的这个他唱的刚才的是哪一个段呢？
1: 这个灰背记里的，
0: 灰背记里的、
1: 对，其中一个片段、
0: 那张老师来一句儿，您
1: 张老师来一句吧、张老师你唱你自己喜欢的、你最拿手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咱先亮个嗓子、咱就等于先
2: 我也开
0: 嗓啊，叨两句我也学会了，
1: 叨两句、
2: 开个嗓，那我就唱一句，单出头对吧？
0: 好，
1: 行，可以，
2: 我的呀名叫啊二老快

0: 哎呀，
1: 都是用这种啊呀哎呀这样的词来这个就是收尾。这咱二人转当中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尾音
0: 啊？对对对，他这个就是张口音和这个闭口音
1: 啊，
0: 这个收韵。有时候这个唱腔，二人转是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所以没说他都有他的规律，
1: 嗯，
0: 哎，有他的规范性。啊，其实是这样。你比如说，你像，刚才张建华唱的是《老汉悲妻》，那也是咱们就是吉林省民间艺术团，保留了，这是

0: 30多年的剧目，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剧目，一个单出头。你比如说现在我唱那个，就是我当时我师父传授给我的，就是王宗堂老先生，鞠大刚，我唱两句，就是刚才你说了，就是收口音、闭口音，啊、呀、就是分折口的，就13道大折嘛。
1: 哦，这太专业了。
0: 八月里来，秋风凉啊！你看看。你要是闭口音就很难唱的，
1: 刚才这就属于开口了
0: 啊！对对对啊、哎，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二人转的一些曲牌，包括就是闭口音，就是话说了张口音，它都是按照他的这种所说，过去老艺人这种所说，他们经常演出研究，琢磨怎么上口啊、怎么合理。所以没说，二人转走于今天也是离不开这些过去这些老艺术家。二人转它毕竟300多年历史了，所以走到今天，它肯定有它的这种科学性。
2: 对，
0: 哎，是这样。
1: 9腔18调、
0: 哎，
1: 让我们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入心入脑，
0: 哎、对对，
1: 让我们这个可以吃着饭听，可以闲聊的下着地听，
0: 哎、对对对对，
1: 也可以你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是心想之。很享受的一种状态，
0: 因为这个的的确确就是二人转嘛，它是根扎于咱们这个黑土地，所以特别是在咱们东北根扎特别深，
2: 对，
0: 家喻户晓，就没说茶余饭后没事儿在劳动的时候闲余的时候也会哼两句唱
2: 两句、
0: 因为它比较贴近于生活，
2: 对，
0: 它也是来源于生活，你看田间地头啊，包括这个过去的一些大车店呐、包括现在这个有很多现在的生活啊都提高了，在床上啊在屋里头哪儿都可以唱两句，
2: 哼两句，
0: 哎，对，这样是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哎，
1: 这句话已经这个深入人心了。一到大过年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想听听二人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句话。
0: 对，它最主要吧，就是太生活了。哎，它主要是太生活，
1: 老少皆宜。
0: 哎，对，老少
1: 是吧？在我们的下乡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前排有小朋友蹲在那块儿，一蹲也一天；老头老太太一坐小板凳也一天。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他对年龄、对性别，他就是通通的，我们说老少通吃
0: 啊。对对，
1: 是这样。
0: 他主要吧就是啥呢？他为啥我说来源于生活呢？因为都是咱们老百姓这些故事。
1: 说得好，
0: 是这样，主要是咱们老百姓的故事，
2: 对，
0: 老百姓这些贴身自己亲身体验的一些事情，
2: 对，
0: 你看有很多包括过去老的这些二人转，包括一些现代的二人转，你看那窗前月下，
3: 弟妹他呀，弟妹他当着矬子钻说长的爱，
0: 这就啥呢？都是来自咱们这个生活。
1: 信口拈来呀，
0: 大伯子是吧？小姨子是不是？大舅子是不是？老丈人、老丈母娘啊，是不是？老公公啊、婆婆啊，哎，他都是来源于这个生活。
2: 对，
0: 所以没说有很多过去的一些，包括大西厢啊，包括徽北记啊，他都是过去所说民间这些老艺术家们他们流传至今的。
2: 对，
0: 哎，而且是经典，都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
2: 对对对，
1: 传承与发展，
0: 是不是张定秀啊、王兰英啊？你看，哎，你刚才我唱的鞠大刚，我师傅传给我那个鞠大刚啊，那个小寡妇张顾了王二娘啊，是不是？那小寡妇过去那小寡妇，那小寡妇长得漂亮，心灵手巧，那光棍你一看她，那眼睛都直了，是不是？哎、
1: 这能播吗，老师？
0: 啊，能播，这的的确确，但是就说
1: 就是反映出来这个真实的这种心态，
0: 对他、这种就爱情，他是这样，所以没说。你现在事实就是这样，这玩意儿也不要长的，不要。
1: 我觉得是二人转最重要的是反映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声，同样也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包括在刚才两位老师表演的过程当中，就是这种状态是积极昂扬的，眼神是亮的。就是我也特别好奇，在上节目之前和严老师说，我说老师您这状态一到了这个现场，怎么那么乐呵呢？拍照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唱的时候。是不是生活当中就好像没有愁事儿？老师说了一句话，愁也是一天，乐呵也是一天，
0: 对、
1: 我为啥不乐呵呢？
0: 对对 对。
1: 那老师这种心态是二人转赋予您的，还是说您原来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0: 我这个

0: 心态吧，其实，天生就是这种性格，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通过，我学了二人转呢，也体会了很多，一些包括，这戏里的一些故事啊，包括我下乡演出啊，接触到的也都是一些真实的。所以有些事情，刚才你说了，就是愁也是天，乐呵也是天，的的确确，人的一生把一些事情都要看淡一些。哎，是这样，所以没说，反正我做我来讲的话，我就看的比较淡，怎么开心，怎么快乐，怎么健康，就怎么往下走，是这样。
1: 我觉得二人转是一门艺术，是一传统文化，是我们
0: 对，
1: 老百姓比较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二人转它也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影响着我们的心态和成长。
0: 对对
2: 真
0: 对，
2: 的是。
0: 这二人转它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虽然来源于生活，但是吧，就是要把它立到舞台上，需要很多的一些，用艺术手段把它处理
2: 呈
0: 的，
2: 现出来。
0: 更生活，更贴近于这个观众，贴近于百姓。所以没说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所以就是做我们一个演员来讲的话，就是把它怎么能让老百姓心坎里从内心里头喜欢，哎，喜欢它。所以没说，其实做我来讲，我也不是啥艺术家，就是一个艺人。所以做的还有很多不足，还要需要的去努力、去揣摩、去研究，把它弄得更好。这是说点实话。
1: 我觉得，无论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当他面对百姓的时候，最终除了艺术的形式、艺术的表演以外，还是要传递一种快乐的信息。
0: 对呀。
1: 就是你让大家为什么要来看？我要是看的一种积极向上上的，然后我看完之后，我是觉得很喜乐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我要悲悯，然后我们说哭得眼泪巴叉的回去了，要消化好多天，而是开开心心的把所有的烦恼都忘记的一种状
0: 对，
1: 态。
0: 其实你说的很对，就是艺术吧，它是传播着一种文化，咱们一些地域的文化，包括咱不说说大一点，就全国咱地域的一些咱们特色的咱们东北的二人转这种文化，
2: 对。
0: 所以就是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但是呢，就是悲戏要喜唱。
1: 哦。
0: 我个人的感觉，哎，
2: 哦。
0: 所以没说有时候虽然就是一个演员也好，就是凡是做我来讲，反自己亲身体验的吧，有时候也的的确确，你比如说像《疯狂外妻》这些戏啊，在舞台上也的的确确唱的，没说父老乡亲们泪流满面呐，也的的确确，那也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
2: 对，
0: 家里家家都那样，都比较苦，为了那么生存呢，把孩子卖了，往是不是把房子卖了，没有吃没有穿的，也的的确确，那么这个母子分离呀，是不是那种痛苦啊，的的确确存在。但现在的生活也的的确确跟过去，它社会不断
2: 不
0: 的
2: 一
0: 往
2: 样，
0: 前走，不断的发展，
2: 对。
0: 是越来越好。
1: 我感觉到我身边坐的是一个能量场哈，超级强的能量场，从声音到表情到整个的这个人的能量。我们说，要追逐那束光，还要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我觉得尹老师做到了。
2: 到了。
1: 另外呢，尹老师，我觉得这个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您特别自豪的，就是细数了一下多年来和您一起搭着二人转的这个搭子的名字。我记得那时候您给我的印象最深了，他说好多都是我的搭档。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但是呢，每一次我们到找的时候，哎，说那个，那你看看你这个还希望谁来呢？我说那找那个张建华老师吧。好啊，是吧？那您得先说说您这个跟你一起搭档的各位老师，然后您再说一说我们的张老师这些年的配合，一会儿张老师也说一说。
0: 其实我们专业团体吧，就是，但是也是艺人。也的的确确就是没有固定搭档，
2: 对，
0: 没有固定的，因为我也是吉林省，现在反正合在一起的叫艺术学院了。我们当年做科去也是4年做科，我没说戏校毕业的，所以到单位一直很多的一些搭档，包括李晓霞老师啊，这反正没都过世了，还有郑淑云老师啊。包括杨宏伟老师啊，还有严淑平老师啊，还有这个孙晓丽啊，等等很多。后期完了之后跟这个张老师，我介绍一下，张老师不管是艺术啊还是人都特别的好，

0: 特别有德。因为为啥呢？其实张老师，我们既是同志，又是我大师嫂，是我师傅的儿媳妇儿。没说这我大师嫂，我师傅当年没说，我师傅也过世了。88岁，89吧，88过世了。没说也是德高望重，也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中堂了，第一批的王中堂老先生。所以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师傅就是老师。那时候没拜师呢，那时候就手把手教我，还有高儒老师教我记大纲。因为记大纲也的的确确，它是我的一个成名作。但是首唱首演的不是我的，是我师傅
1: 是
0: 和
1: 对，
0: 高儒，他们俩改编整编，完了之后，后来我把他从学校带到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是这样一直演到今天。现在还有很多在演，特别是梨树，有小年轻演员还在演，因为这个戏也的的确确，非常好，小故事也非常好，而且诙谐幽默呀，小寡妇王二娘，所以当年我说的。
1: 他演的最像的还是你，
0: 对对对，最像的
1: 对
0: 就是我，
1: 就跟他师傅扒下来一样。
0: 所以没说既是师嫂又是同志，没说也比较和谐，搭档了也很多年，
2: 其实搭档我觉得
0: 对
2: 这个
0: 对，
2: 特别的重要，
0: 啊对
2: 你
0: 对
2: 要
0: 对
2: 能
0: 对，
2: 把一出戏把它呈现得很好，就像我们的团队一样，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多人一起努力的一
0: 啊
2: 个
0: 对对
2: 结
0: 对对
2: 果。
0: 对对对，
2: 那当然了，我们说有困难也有荣誉，这个时候可能更是考验搭档的时候了，是不
0: 对
2: 是？
0: 对，搭档吧，还有一个啥问题呢？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我自己我总结出来的，就是有的二人转剧目它毕竟是一个专业团体，它这个有的这个剧目还时不时和你，
1: 对，
0: 包括人物啊，包括你的这个声音呐，包括你的唱腔啊，它这有很多都，所以领导安排你剧目的时候，导演包括各个方面，他都
1: 对，
0: 多方面去衡量，最后才能判断啊，你们俩唱是最合适
2: 你的
0: 的。
2: 角色跟这个人物是
0: 对
2: 否
0: 对
2: 符
0: 对对，
2: 合？
0: 哎，对，符合。
2: 咱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大伙儿也别光听咱们说，咱二位是不是也来一段？
0: 来一段吧。
2: 老师，您说还是我来点？
0: 来吧，你说。
2: 那双回门吧，
0: 行，可以，
2: 行哈，老师，
0: 可以，
2: 那咱就定呗，我就今天就点歌了，
0: 行，
2: 那咱们就一起欣赏两位老师现场给大家这个演绎的《双回门》。
0: 好。

0: 哎嗨哎嗨，哎呀妈！
1: 这个是那版吗？
0: 是。
2: 说稍微有点快哈，这版
0: 还行还行
2: 还
0: 行还
2: 行
0: 还行，
2: 要缓一会儿不？
0: 那个麦克风，你麦克风离近点。
3: 不是，我是我听不见音乐
2: 哦，一会儿、
0: 啊、
2: 一会儿让同工作人员给调一下我们的那个耳机声音，让两位老师也稍事休息哈。这个
3: 声音
0: 咋样啊，听众们？
2: 我听出了这个回门、
0: 啊、
2: 双回门的这整个一天的行程。感觉哎呀可热闹了。
0: 对呀、啊、这个
2: 从见老人到孩子的状态。
0: 对，其实逢年过节啊，这个的的确确家家都是一样，这个姑儿小媳妇儿，你说是不是，这个过年了你就得都回家双方父母家看一看。
2: 嗯，
0: 过年了必须得有这个喜庆劲儿。
3: 对
2: 对，
0: 所以没说这个作词啊，包括这些作曲啊，他把这个小段啊，这个小调他处理的特别好，特别的合情合理，特别的这个有人情味儿，所以就是我们作为演员来讲，尽量的吧，就是用自己的，全神贯注的把它完成好，把它唱好。
2: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
2: 严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儿，我觉得特别重要，人情味儿。
0: 啊，对对。
2: 随着我们时代的不断的发展，我们说现在技术在进步，我们的节奏在变快，好多应用呢用了这个 AI 技术啊，机器啊，好像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呢，反倒拉得越来越远了。
0: 现在吧，这个是个问题，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做一个这个一个老百姓吧，就说点实话。我感觉吧，就这个不应该丢失。
2: 哎，
0: 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过去老一辈留下了一些这些传统的这些艺术也好，文化也好，应该要把它好好的继承，
2: 嗯，
0: 把它好好的传承。其实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啊，的的确确现在存在着，就是现在人嘛，就越来越冷淡了。没有人情味了，虽然就是不行，可能是无形的一些压力啊，生活也好，各个方面来也好，但是我感觉这种亲情，这种友情，这种爱情也好，都不应该去丢失。现在我感觉好像丢失的太多了，不应该。
2: 对，随着我们，
0: 所以没说做我一个老百姓、一个这个观众来讲，所以我就感觉有点不应该，太可惜了、
2: 这是我们都能够普遍感觉到的。从我们当孩子的时候，可能一块糖或者是一个节日，或者是一个春节的时候，大家这个几代人聚在一起的那种热闹的情景，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在家里面去吃饭的次数，可能也都更多的被在饭店里所替代了。但是呢，就刚才您说的人情味，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要回归，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之后，发现原来我们最淳朴的心里最需求的还是那种链接的关系，那种仪式感。往往我们小的时候觉得仪式感，或者到青年的时候觉得那不就是个形式吗？为什么老人总会讲究那一点点的形式，要那一点仪式感？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不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仪式感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这个关键，我感觉不管是逢年过节啊。就是中华民族嘛，毕竟是一个文化强国，这说大点儿，就是应该过去，特别是我们从艺的这些，过去这些老艺术家，就是有可能这文化都几千年历史，包括一些考古的这个红山文化，包括有很多文化都几千年历史，都五六千年的历史，我感觉不应该丢失。现在吧，不是说没人做，有人做，但是现在这社会是发展，这个节奏各方面都比较快。但是我感觉，因为现在就是做我来讲，我们现在吃这个饭这个碗，还是过去老艺术家一直延续的，一直在演的，一直在传唱的，我们吃的还是这碗里饭。
2: 嗯、
0: 如果这碗里这饭要丢失，我感觉。
2: 嗯，
0: 可能太可惜了。
3: 嗯，
0: 我感觉就是未来的发展应该把它要继承传承，把它发扬，把它弘扬光大。
3: 嗯，
0: 这是很关键很关键。但是呢，我作为一个群众，作为一个老百姓，这也不是我主宰的一些事情，但我感觉我从艺这么多
3: 是
0: 有很多东西丢失，太可惜了。
3: 对，
0: 你比如说像吉林省民间艺术团，他就几十年，这些老艺术家创作出，包括作词作曲这些老艺术家， 精心用心去交换的培，就是培养出了这些艺术家。而且咱就不说别，就这些经典的剧目丢失了，我感觉太白瞎。现在你看有很多，这说点实话，有很多都完成不了。
2: 嗯，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平台，通过我们的媒体人，通过我们的艺术家们，咱们把它拾起来传承下去。
0: 啊、对、
2: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扎根黑土情西二人转暂时告一段落，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第二现场。那大家伙可能还想没有听够的，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8: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9: 我要周游全世界。
5: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10: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5: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11: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5: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12: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11: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13: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5: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

0: 还有人在梦中化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我是李子，
1: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3: 我要周游全世界。
0: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4: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0: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5: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0: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6: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5: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7: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0: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88，04318928888。一方黑土孕育百戏，一曲二人转温暖人心。作为扎根我们吉林大地的非遗经典，二人转呢是刻在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乡愁，也是最接地气、传文脉、聚集民心的百姓艺术。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第一呢是我们的国家一级演员尹云明老师，还有呢就是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演员我们的老朋友张建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共同来说一说我们的二人转的情戏故事。那接下来的时候呢，也有朋友开始点了哈，比我点的还热烈，是不是？既然二人转艺术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咱就得唱，是不是？让大家有这种现场感。而且我觉得我又是在音乐会二人转现场版听的这个最近距离的一种方式。
9: 嗯，
8: 这是主持人的这叫什么特殊待遇？
9: 特殊待遇。
8: 那接下来我接着点啊，两位老师。还有一个曲目也是我从小啊，我就看着这个视频听着音频长大的，叫《马前泼水》。它不光是一曲二人转，它更是讲述了一则故事。
9: 对，
8: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9: 嗯，
8: 好多二人转的曲目，它都是在告诉大家一个理儿。
9: 对，
8: 那这个《马前泼水》呢，咱们就接下来共同欣赏，有请我们两位老师精彩演绎。

0: 可把我赵世将给乐呀，嗨嗨乐坏了啊！我下巴子的扶住了啊，媳妇儿你的腰啊，妈这腰可够粗的了啊！
1: 你比那众位臣呐强百套啊！
0: 那对呗，
1: 嫁给你喝口凉水也挺彪啊！
0: 要不你能这富态吗？我交给你管着啊！

浪不丢的招人瞧，哎呀哎呀哎。

0: 我们生来呀不会那做针线呐、
1: 啊。那你妈她没教你啊？
0: 风林不战，我妈她没教啊。
1: 那你妈也太笨了。
0: 新衣服穿旧了，就算拉倒你。
1: 行啊，你说咋着？

0: 不干活了。
1: 黑天你陪我们打歌唠，白天领我溜达溜达，多逍遥。清晨起来你得给我
0: 还干啥呀？
1: 呱呱叫啊！
0: 干嘛会吧？
1: 晚上睡觉你得给我。
0: 这又干啥呀？
1: 捶捶腰啊！
0: 你可拉倒吧！我看你是撒大钱买个豆杵的，
1: 咋讲？
0: 贵贱不是个物，
1: 你

0: 穷，穷的可真快呀。
1: 不是缺吃就缺烧啊，
0: 没钱买米他当了小皮袄啊，是他偷着卖呀，
1: 沉默的锤子换了年火烧啊，
0: 无奈我进山采石烫黑起早啊，
1: 大石头砸折腿，
0: 我连瘸带猫腰啊。
2: 哎呀，摊上这媳妇儿，你可咋整？
3: 没招啊！其实这个崔氏，
2: 我都听不下去了。
3: 崔氏女是这个嫌贫爱富啊。其实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这个事儿。
2: 嗯，
3: 这核心就在这儿呢。
4: 对，
3: 就反映就是当时的那种现实。
4: 嗯、对，
3: 所以的的确确，你现在你这个，没说。当今现在这个也有，
4: 也是这样，
3: 也是这样，也有，所以就是一出戏吧，反映一个时代的这种文化，这种现实的一种生活啊，是这样，
2: 很形象。
3: 对，
2: 在这个两位老师表演的过程当中，就完全是有画面感的
3: 啊，对呀，
2: 啊，包括多粗的腰啊！
3: 对，
2: 是不是？
3: 其实一个演员上台了，反正就是做我自身来讲，就是忘我。我一上台就是忘了我的。
2: 嗯，
3: 我也不知道我咋完成的，我也不知道我咋唱下来的，反正就忘了。
4: 哎呀，尹老师、
3: 这个、
4: 上台的时候真
3: 是就
4: 是
3: 这样，我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没说我在下边是百倍的排练，而且在舞台上我要千倍的奉献给这些父老，所以就是一点不长肩，也不，反正就把我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咱们把这些东西奉献给这些观众，这些父老乡亲。
2: 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表演艺术家都会形容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尤其是二人转艺术家，他是现场的活，现场的唱，他没有办法对口型，
3: 啊，对，
2: 也没有办法说这个啊，这个音乐怎么样？可能没有音乐，我们也得唱；有音乐，搭着音乐唱。那一场下来，整个需要我们的技术的含量，有底气，
3: 啊，对，
2: 身体得好，
3: 对对。
2: 然后呢，这个艺术也得跟得上。
3: 这个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嘛，就没把他这个故事立到舞台上，所以从导演的手段、作曲的这种创作，包括作词的创作，所以就没说也是煞费苦心，精心的去研究揣摩，特别是把他这个戏立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导演。

0: 而且也是没说，研究再研究，这个人物怎么能处理的合理，怎么能把这个情节处理的那么完善？所以没说，包括我们演员都是啊，怎么能把唱腔唱得更有情感、更有人情味儿？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所以没说一定要观众看得过瘾。看得舒心，而且最主要还能给观众留下来深刻的印象，是这样。所以你这个戏你才能传承下去。最主要就你看有很多就是，咱不是说唱的不好，演的不好，有很多干了一辈子之后，咱不说平台怎么的，你看他就是，其实他咱们做内行来讲，他唱的非常好，处理的也都得好，但是就是老百姓为啥不买账？就说一些，咱就偏离一点的啊，的的确确。说明还是有缺陷在里边，也不是说你人有没有台源，唱的到不到位，
1: 严老师有好多隐晦的词语，但通过刚才严老师的这个表达哈，
0: 所以，
1: 我能感受到，其实现在好多服务行业，我们的媒体人也是服务行业，我们要为老百姓服务，
0: 对呀，
1: 二人转演员也是服务行业，
0: 对，
1: 我们都在寻求买方市场，
0: 对
1: 就
0: 对对。
1: 是我们的对象是谁，他们需要什么，我们给予什么，
0: 对
1: 而不是说我自娱自乐，我怎么样开心就好。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这就是作为服务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在听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真正热爱这个事业的人，一直都在去钻研，我怎么能让这个门艺术更好，自己的这个发展，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研究这个艺术更好，这就是一个近两年来特别流行的词，叫深耕。所以，可能每一个真正走到他想要的这个路的位置上的人，在我们看来都是很高的，但是可能您还认为一直在这条路上持续的去做的这件事儿，一生做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没有改变，这就是深耕。
0: 对，深耕就是我感觉，就是人，不管是商业也好，特别是咱们作为一个服务，这属于一个服务，一个产品，一个服务行
1: 我们
0: 业，
1: 都在服
0: 所
1: 务
0: 以
1: 百
0: 这咱们
1: 姓。
0: 的服务，包括咱们这个乡村广播，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个节目做得好一些？咱不说做得多红火，好一些。做我们演员时，怎么能让父老乡亲喜欢我们更多一些？这是最根本的。如果我唱了一辈戏，老百姓还是不喜欢我，那我肯定是有缺陷的地方。就像一个产品似的，说这个产品，说是老百姓就是父老乡亲们为啥不买，为啥迟迟不愿意吃了？你得研究。所以没说这一个行业也好，怎么能做得好？为啥人家能做得那么好？你为啥做得不好？你得研究他这个内在的一些东西，哎，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去做这些东西？就像我们演员都是这样，你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在舞台上的的确确为了父老乡亲们在舞台上，咱不说洒热血哈，你是不是得这么去做呀？
2: 真是，
0: 我就感觉你这样事儿你才能好，你不能飘着，总在飘着，你可能是这个路也基本上要走到头了。
1: 我觉得严老师一席话说的我们热血沸腾，
2: 真的，
1: 这个年代最珍贵的就是真诚，什么也，
0: 对。
1: 这个最怕的就是真诚
0: 啊！对对对，
1: 你是其他的元素再多，但是也唯独打败不了这一个真诚。
0: 啊，对
1: 而
0: 对对，
1: 真诚呢，是眼神、你的行为、你的语言，你真真正正的做了，老百姓是不傻的，他是能看到、能感受得到的。
0: 但是真诚是真诚，但是现在就缺乏的就是真诚。
1: 是的，所以它
0: 不
1: 才珍
0: 管
1: 贵。
0: 是这，我说的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话。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的话，就一个演员，如果在台上不真心的去对待观众，你就记住，你永远老百姓不会买你账。
1: 说的真好。
0: 你哪行哪业都是一样。
1: 是。
0: 哎，就像这个说耗这个脉搏似的，就说这意思。我这跳50下。你别整说，我这你俩，哎呀，你这脉搏不错呀，这正好75下，71量，60来下，可能是80多下。你这
2: 尹老师真的是那样，
0: 人到
2: 他
0: 啥时候你
2: 演
0: 得，
2: 出的时候，他全身心的忘我，
0: 对，所
2: 然
0: 以，
2: 后什么时候都要把这个观众都是演的底下说的，哎呀，都翻了，就像这样，他在就是每一场都是那样，只要一上场之后，哎呀，我去，就那个那满身的那个精神头，那个情绪啊，那个忘我的那个激情啊，那种迸发的情绪，观众真的很特别。

0: 也特别的认可。
1: 其实
2: 徐老师是怎么做到的、嗯、上台之后就已经不是
0: 尹
2: 维
0: 民
2: 了、
0: 嗯、
2: 就是这个戏曲中的角色了，您是走上台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是另一个您了。
3: 其实我吧，就是其实这我有点那啥，这话吧就是很长时间，我今天借这机会我就说一说。
2: 嗯，
3: 其实我虽然我艺不高啊，但是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走，也是这么做的。
2: 嗯，
3: 我就感觉这舞台交给你了，你不管是犄角旮旯，都有你尹维民的影子。
2: 嗯，
3: 你是这样，不管是哪嘎都有你的声音。你作为演员，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0: 嗯、
3: 你别上台为了完成就完成了，我完成而完成那就完了。所以这舞台交给你了，要饱满，要热情，要奔放。所以没说来了观众，就是来观众来看你，来欣赏你了，那你多大的荣幸、
2: 嗯、
3: 所以你就甩开膀子冒烟的干这个你是这个
0: 自己下来都说。
3: 所以我没说，我虽然我艺不高，
0: 唱
3: 模样我演的不是那么好，我表演不那么好但是我尽心我尽力了，我要把舞台整冒烟的，就这样。
0: 对对，每次都
3: 让观众看完了之后他唱的不好但他真卖力气真好
0: 你这好像是说我呢，就是唱的不好但是卖力气我们两个人上台真的是，我俩下来有的时候上去之前再说，下来之后也在探讨每一场
2: 演出，
0: 在交流
2: 看看哪块可以再更好、
0: 啊、对更好。然后、哦、我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尹维民老师的那种激情。我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就是剧目不是很多，但是呢就是每一个段子我们就是那种表演，在现场表演的时候是和咱们直播间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是带着观众群的、
2: 嗯、
0: 所以说现场人多那种激情，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观众越多的时候那种激情越好，你知道吗？就是
2: 现场的互动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
0: 特别特别的。
3: 其实张老师吧、
0: 嗯、
3: 他这个
0: 特别好，
3: 他这个刚才他说了也实话，就是的的确确就是张老师在台上有那股劲儿，哎，有那种忘我的劲儿。
2: 嗯，
3: 上台上之后特别有激情，特别有爆发力，所以就跟他合作感觉特别的愉快而且特别的开心，是这样。
2: 尹老师您相信一句话吗？磁场相通是互相影响的。
3: 嗯，对，
0: 嗯，
2: 对，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默契的合作也是互相影响着两个人的这个状态。
3: 但是我感觉其实
0: 我是特别愿意跟尹老师合作。
3: 我吧，我也是愿意跟张老师合作
2: 怎么成了表白空间了呢？
3: 表白空间
2: 虽然这个我觉得好多的行业呢，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和朋友聊天啊，或者跟这个同事在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懈怠的时间点，都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呢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懈怠。那我怎么在两位老师身上没有完全看出来？说实话，会在这个几十年的二人转艺术的道路上偶尔也会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小情绪吗？累呀、累得不想干了。
0: 没有，我是
3: 没
0: 有。
3: 那
0: 没
3: 有，就是、
2: 那没有
3: 我没有
2: 没有，
3: 就是这么多年演出、
2: 嗯、
3: 我们单位就这些同志都知道我、嗯、
2: 就这种能量是持续往上冒烟的，是
3: 吗？都知道我们单位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包括有很多我有演出他们都知道。但他说是你这演出是怎么整这么卖力气呢？
2: 嗯，
3: 其实是
2: 打了鸡血了。
3: 其实实质来讲，我跟你说老百姓很不容易。
0: 这
3: 我跟你说点实话，老百姓很不容易、嗯、你说顶着大太阳给你俩看你、
0: 嗯、
3: 来欣赏你，
0: 对，
3: 咱就不说别的，就这份情感这份热爱，你在台下
0: 你得让他开开心心，
3: 你说你在台上还得老含糊其辞、嗯、老给那嘎演这样，那咱们你就冒烟一整，你就使劲整我跟你讲，就老百姓最喜欢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嗯，别老卖关子老子那我跟你说那不是那个时代。
2: 嗯，所以在尹老师的这个口中，我们这整场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3: 嗯、
2: 老百姓这个词儿时刻出现在两位老师的这个口中、
3: 嗯、
2: 就是时时刻刻都想着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奉献什么。我觉得这个又回到了一个初心二字，无论我们深耕多少年，我们热爱这个行业，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来时的路。
3: 对对
2: 对吧？
3: 这
2: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嗯、
2: 能够 和两位老师一起来分享这个二人转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旅途旅程，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今天不仅这个听着我们的表演让我汗毛竖立，两位老师说的话呢也是激情澎湃，包括我们的新媒体工作人员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也说，今天的直播间不仅热闹，收获颇多，感受颇多。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看说，老师讲的太好了，给力，给点赞哈。
3: 其实做我来讲的话，没说我也不长的不掖的，就会唱那么两口，没说这么多人喜欢。做我来讲的话，你说我

0: 您现在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一个满意度达到，如果100分的话，您觉得是多少分呢？
1: 哎呀，现在也就是70多分吧。
0: 我觉得也就是99分。
1: 七十多分
0: ，
1: 有很多不足，
0: 对自己还是
1: 有
0: 更多更高的要求。
1: 对，有很多，但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心有余力不足了，也的的确确。现在也面临着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来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到最终吧，就是忠告吧，就是艺术，它就是艺术，它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但是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老艺术家给咱奠定了基础，300多年历史。我就感觉，不管是老的也好，新的也好，从艺的这些人，不要把它忘记。
0: 嗯，
1: 这是咱们的根。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要把它传承好，要把它继承好，要把它发扬好。所以没说二人转，我从骨子里我就喜欢，所以二人转给了我的一切生活，
2: 那么高的，
1: 不是一切生活，包括我的家，包括我的这个生活等等很多很多吧，都是二人转赋予给我的。
2: 对，
1: 所以在这里呢，我还是感谢二人转，没有二人转，我就是没有今天。所以在这里呢，还是最最感谢，就是欣赏我的这些观众和听众。在这里呢，我还是祝愿他们，祝愿你们身体健康。那么主要就是健康，健康再健康
0: 再健康啊。
1: 对对，这是最最
0: 没有健康哪有二人转演员能够持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艺术呢？
1: 哎，
0: 是不是？
1: 但还有最主要一点，一定要
2: 多
1: 关注多听我们的相声广播啊。
0: 这个谢谢老师的支持。
1: 那个，你不关注你不听的话，你
2: 听不见，
1: 就说让谁来呀？到这是不是有很多的大咖大些专家长？
0: 我们期待着以后常来。那关于打分，张老师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2: 我给自己打的一定要在尹老师之下。
0: 哦，
2: 因为我呢是属于艺术不是很好，我不能跟尹老师在一个平台上，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在艺术上尹老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前辈，别看师嫂师嫂的这样，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认真的劲儿，就是每一场下来我都会跟尹老师，我们上场之前研究，然后下来之后我们哪个地方有不足一直在探讨，然后不管多大年纪，不管怎么样，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就要对观众，对老百姓，对喜欢我们二人转的演员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也一定是要负责任的。所以说每一场演出我们都是很认真的。但是我能给自己打65分。
1: 不是，他太谦虚了，你二人转世家，你说我师父他老公公，咱们说那真是那我的老师。
0: 不管你们二位给自己打多少分，在我这都是100分啊，两位
2: 老师。
0: 因为我们带着真诚，带着最宝贵会的真诚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百姓，对待我们的艺术，对待我们的每一场这个剧，无论是在我们的媒体的平台上，还是我们线下的这个乡村，我觉得本着一颗赤诚的心，这个艺术就会越走越好。就像我最后一句话要奉献给大家，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支持我们的非遗传承，同样的让老艺术焕发新的活力。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今天呢，就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约起来哈，争取以后我们继续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好好，
0: 然后让更多的人关注二人转。那再次感谢两位老师，我们再见。
1: 谢谢慧宇啊，
2: 谢谢慧宇，
0: 我们下期再会。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

0: 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4: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融媒之声，黑土深耕，双辽在行动。今天请听下部。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科技护好黑土地，耕耘迎来丰收希望。本周关注：吉林一地巧种三茬粮，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本周聚焦：一面红旗映初心，8年饮水筑丰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
14: 昨天的黑土地展播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收听了双辽融媒之声精心制作的新闻专题，集中反映了双辽在保护性工作、科技小院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今天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春耕期间，双辽采用两种粮法和智能农机深度融合的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培肥黑土地质，提升耕种效率，为黑土地永续利用、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基层生动实践。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6: 大家好，我是郝乐。那比如说是从市委市政府的顶层规划，到科技小院的科研深耕，从合作社的保护性工作，到整线推进的大手笔，双辽属于就是正用行动守护着这片黑土地。
15: 黑土地呢是耕地当中的大熊猫，是咱们国家粮食安全的命根子。就像老辈人说的，你对黑土地掏心掏肺，哎，它就能给你真的结出金疙瘩。
16: 那大伙儿属于就是一起努力，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就是 沃土良田，为国家粮食安全也是贡献了咱们双辽的一份力量。
15: 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

0: 那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跟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融媒之声哈。
1: 嗯，那春耕生产进行时，柳条乡大白村春耕生产有科技，粮食丰收有底气。那近日来呢，就是柳条乡各地春耕生产掀起高潮，大田玉米播种工作呢全面展开，尤其是以呢大白村聚力丰收。聚力呢就是丰收值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组织，在今年春耕生产中呢采用了就是较为先进的科学种植方法，靠新科技新模式种好玉米，为粮食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柳条乡聚力丰合作社以十公顷示范田为阵地，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管理模式落到田间地头，用节水节肥提质增效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规模化标准化的种粮的新路子。这不仅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动缩影，更是我市以科技赋能春耕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务实行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唯有把科技种子播进广袤的田野，才能让粮食的根基更稳，农民的腰包更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嗯，那今年柳条乡大白村聚力丰收值专业合作社呢精选了属于是耐密池抗倒伏的优质玉米种子，大力呢推广了就是大型的双型种植方式，合力调整了是习聚和行聚，那地里的通风呢就是透光更好，土地呢充分利用，比老一套种植的更科学和更合理，同时呢还用上了就是水肥一体化的技术，不用呢再大的水漫灌盲目的测肥了，这样一来可以就是根据玉米生长的不同阶段按需补水施肥，精准又省心，相比呢传统种地可节省是40%，节肥是25%以上，既省钱省力，还能提升的玉米长势和产量。
0: 那据当地的农户讲呢，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每亩地的保苗数量适当的增加，充分发挥了增产的潜力，可稳稳的实现高产稳产。
1: 嗯，
0: 据了解呢，聚力丰合作社是由大白村党支部领办，一直以来呢都带头去推广农业的新技术，领着村民科学的去种地，增收致富。这次十公顷的土地呢采用全套现代化的种植办法，不仅给本村种地树立了榜样，也为全乡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玉米提供了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用科技助力春耕生产，守牢粮食生产底线，助力乡村振兴。
1: 春耕生产进行时，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上门装机送农具，科技助农促增收。当前呢正处于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为切实呢解决农户农机安全操作难题，让先进农用机械真正落地见效，近日呢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先来到福县镇的天兴村，走进农户家中呢开展是上门农机安装手把手呢教学服务，以硬核技术助力当地农户的增收增富。
0: 据程序家庭农场负责人金玉卓介绍，之前买农机呢都是自己拉回去找人再安装，操作的问题呢也是需要摸索很长时间，有时候呢也学不会。那康达农机呢直接是上门免费给安装，技术师傅呢是包教包会，周到的服务彻底解决了以往购机之后安装难操作难的烦心事儿。
1: 此次技术上门服务呢也是切实解决了农户农机使用难题，打通了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那下一步呢，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基层农机服务，常态化开展是上门服务教学指导工作，以优质农机与专业技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0: 最后呢提醒一下，春耕期间呢农用车比较多，交警部门呢也特别提醒我们广大驾驶员和农民朋友要注意农机车辆的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确保春耕期间呢道路安全畅通。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时讯快报，稍事休息，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0: 那欢迎继续收听融媒之声，这里是百姓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那咱们今天啊也是聊了这么多黑土地的事儿，那说到底就是保护黑土最终受益的还是咱们老百姓自己。
0: 那可不，就拿咱们的学文合作社来说，311户的成员呢，户均增收1.2万元，辐射带动了1200多户的农户，户均增收7万元以上，这可都是真金白银呐。
1: 那董林你知道吗，咱们在咱们双辽的农田里啊，智能免耕播种机已经是成了主力军了。这些机器呢也是带着北斗导航系统，播种间距呢特别精准，还能根据就是土壤干湿情况呢自动调整播种的深度。
0: 有一个农机手李师傅说，他说以前咱们种地都是凭经验，现在呢，哎，这些机器人它可比人还聪明呢。
1: 嗯，
0: 一亩地的作业时间呢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时间
1: 啊。那目前咱们双辽已经是属于推广了500多台智能农机，春耕效率那是层层往上涨啊。
0: 嗯，从以前靠经验到现在呢靠数据，双辽的农业生产呢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正如一位合作社的理事长说的，黑土地是我们的金饭碗，只要坚持科学的耕作，今年的玉米产量肯定能够再创新高。
1: 嗯，那眼下正是春耕正忙，也是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啊，地里的活再忙也要注意，就是劳逸结合，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0: 是的，那百姓生活会的这个互动环节哈，也是非常希望，也是非常欢迎我们大家来参加的。身边呢有什么新鲜的事儿，有什么好的故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双辽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分享给我们，可以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我们在看到消息之后都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
1: 嗯。

0: 那接下来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健康小贴士。那五月份的天气属于是越来越热，那好了，在这里提醒大伙儿，就是一定要注意身体。
1: 对的，春耕呢是比较繁忙的时节，农民朋友呢长时间在地里干活，咱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安排休息，千万不要劳累过度。出门干活呢也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多喝水，千万不要等渴的时候再喝。
0: 那饮食上属于是天气热了，多吃一些清淡的，例如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是不能少的。在地里干活呢，尽量就是别吃隔夜的东西，容易呢就是防止我们闹肚子。
1: 哎，对。另外呢，咱们五月份的时候哈，容易进入到柳絮满天飞的一个阶段，而且呢五月份花粉也比较多，所以呢咱有过敏的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
0: 对，那在这里啊，祝大家伙就是健健康康的把春耕忙完，为今年的好收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1: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呢到这儿就要快和大家说再见了。
0: 那今天啊，咱们从市委市政府的顶层规划聊到了就是科技小院的试验田，从合作社的保护性耕作也是聊到了双辽整线推进的大手笔，中间也是穿插了不少就是黑土地的趣闻和传说啊。
1: 黑土地是咱们的金饭碗，保护好了就是在保护咱们自己的未来。一两黑土地，二两油，插根筷子都能发芽。那也希望这句老话在咱们这一代人手里变成永远不变的传说。
0: 对，那希望大家也是能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所收获，一起关注呢就是黑土地的保护，一起守护这片沃土。
1: 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0: 我是郝乐。那祝大家伙就是春耕圣地，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亮观点。
3: 七月下旬，磐石市玉米、水稻进入生长关键期，当地持续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普及秸秆还田、宽窄行条耕、大垄双型免耕播种技术，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指导，蓄水保桑、培肥土壤，缓解水土流失，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促进农作物稳健生长，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夯实根基。黑土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宝贵财富，保护性耕作技术实现用地与养地有机结合，秸秆还田、免耕播种等举措持续改善土壤肥力，遏制黑土地退化，守护黑土地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既要持续推广绿色耕种技术，也要引导农户转变传统种植观念，久久为耕，呵护沃土良田，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让黑土地源源不断产出丰收成果。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长的趋势，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正是对这一发展趋势的主动回应与战略指引。好的文旅体验不仅是项目的简单堆砌，而是有故事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有意义的场景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近年来，文旅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比如数字化文旅演绎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游客行走在剧情里，在多维感官冲击中读懂厚重历史，沉浸式国风餐厅把文化搬上餐桌，服饰、美食、环境融为一体，让历史文化变成可穿、可尝、可赏的互动体验。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自七月十五号起正式实行，以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引导业态规范发展向上而行。新规为热度攀升的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拧紧了安全锁，系上了安全带，对保障用户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意义深远。坚持以人为本，恪守智能向上向善， AI 产业方能行稳致远，技术发展的最终归宿是增进民生福祉。新规引导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正是人工智能发展以人为本的具象实践。
2: 本周关注。
3: 近年来， 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产道路。请听详细报道。
4: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5: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4: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豆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6: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两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7: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应，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超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4: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2: 本周聚焦，
3: 让我们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8: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在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杰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誓师大会上，傅海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引松工程建设。乌兰架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海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引松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7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 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3: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融媒之声，黑土深耕，双辽在行动。今天请听下部。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科技护好黑土地，耕耘迎来丰收希望。本周关注：吉林一地巧种三茬粮，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本周聚焦：一面红旗映初心，八年饮水筑丰碑。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24: 想说啊。

0: 调全省。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啊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办案经验十分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啊，先来迎接，这是吉林市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7: 喂，
5: 哎，你好。
7: 我姑娘啊，在95年分地的时候啊，他们光给的口粮钱，给15万分地，少责任钱没给，少分了4-5万地。那个我姑娘就是原来出生户口没动，我外孙是93年出生的，我姑爷是93年从山东迁到我们这边来的。那个这分地小组就给这么定的，那个光给的口粮钱没给责任钱。我们以后再补上这个事儿就不好使了，你就说就不给改。那个我现在这第二轮就不验包了吗？我看这以后还能不能还能不能分到这个地啊。
5: 你姑爷是93年然后迁到你们本村的。
7: 对。
5: 哦，然后还有他孩子呀。
7: 他孩子是93年出生的，也就户口都落在我的户上了。
5: 嗯，然后你们村二轮土地承包是哪年开始的？
7: 95年。
5: 95年，然后他没有就是说这个新分吗？还是说按照一轮的这个继续承包的？
7: 你说的没明白呀、啊？那个一直到现在那个啥呀、啊，就口粮只隔两天没分着啊。
5: 嗯，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你可能对这个有些误解哈、啊，贾律师。
8: 嗯。周先生您好啊，您是说你家的是你姑爷是不是、啊？
7: 哎，我姑爷93年迁到我们这边来的。
8: 嗯，你姑爷就是和你姑娘结婚了，把户口迁到你们这边来了，是吧？
7: 对对。
8: 嗯，就姑爷把户口迁到你这来，然后当年只给分他口粮田，没有分责任田。嗯，您是说这个二轮延包能不能给他分地，是吧？
7: 对对对对对。现在那个机动地也分没了、
8: 嗯、
7: 现在早都分没了，没有地了。
8: 嗯，机动地早都分没了，也没有地了。嗯，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姑爷啊，咱们只所说的户口迁到你们这边来了，当年给他分的口粮田了，没有分这个责任田。那么二轮延包呢，正常的二轮延包呢可以依法维权要求给补地。但是分不能分到地呢，要看村里边有没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是其他的收回的土地。如果是说你们村里现在有这个土地的情况下，有这个机动地，那么是可以分的。如果是没有那么即使你是那个申请了，可能在按照这个也是分不了，也不能分地，因为地已经没有了嘛。
7: 那就是这个以后的30年也分不着地了，不就是？
8: 是的，如果是说你村里边没有可分的土地，是没有机动地，没有收回地的，没有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的，没有新增加的耕地，如果在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就这个新增人口，包括你这个或者是这个后地人员这个地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除非是说你所在的小组进行打乱重分，但是打乱重分要经过你们小组同意，报乡镇、报县里边去同意才能打乱重分，
7: 打了说明好像希望不大，我看好像
8: 是的。
5: 对，刚才孙先生，您听咱贾律师不说了吗？现在是大稳定小调整，而且还你看你村上有没有这些土地呀、啊？他得不只解决您一个人的问题。
7: 是是是。
5: 嗯，
7: 行，我明天到这个镇里再探讨。
5: 再去问一问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这个咱们速邦律师楼的电话你也记好，是0431-8567-12348567-1234。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我们的这个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哈。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9: 哎你好。
5: 哎，请讲请讲。
9: 哎，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车吧是新买的，才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别人撞了，然后挺严重的，对方是全责，就是现在虽然说修好了但是肯定是贬值了，我就是想问一下说这个贬值损失我能不能要到，大概能要多少，就我这个车买时候是花了60多个。
5: 再问问贾律师。
8: 这女士您好啊，这个新车啊，如果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了啊，如果是那个产生一个贬值的问题啊，如果是你仅够一个月，对方全责。贬值这个损失呢，一般的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但是你有起诉，有机会争取。但是原则是什么？咱们这个最高法院啊，有个明确的，交通事故法定赔偿是只是维修费用、施救费用、代步费用。车辆贬值呢属于间接损失啊，保险公司呢因为三者险条款是免赔的，不会理赔这个折旧费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没有明确告知，保险公司要承担的。那么这里的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这个贬值损失必须得是这个新车啊，比如说你才购买一个月的，然后还有呢你车辆的撞击要严重的损失，不是简单的说钣金喷漆呀，而是要伤到了车身的骨架，比如说大梁啊、气囊啊、底盘啊等等的核心结构，
9: 啊，那个律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个车辆贬值损失需要做鉴定吗？就新车和旧车，它那个损失不一样吧？
8: 对，如果说你这个对于车辆的贬值损失啊，这个贬值的幅度，如果你双方都认可是可以的，如果是一方这个幅度不认可的话，那一定要通过第三方鉴定才可以的。
9: 那个律师，我怎么能联系你们呢？就是我想委托你们帮我要那个贬值的损失。
5: 您这样，您可以记一下咱们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我给您念一下，您记一下啊。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好的，大家如果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曲女士，你好，曲女士。
10: 哎，你好，律师。
5: 哎，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10: 我之前是在那个 A 公司干了5年，然后公司让我就转到了 B 公司，他说是一个老板，然后工龄可以连续算，然后我就转过去了，重新签的劳动合同，但是现在 B 公司要给我辞退了，说我在那个 B 公司只干了2年，只能给2个月的补偿。我就想问问工龄能不能连续算呢？
5: 咱们贾律师。
8: 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之前是在 A 公司干了5年，然后公司让你转到这个 B 公司，这个工龄能不能合并来计算？这个情况是那个，因为咱们劳动合同法这个，有规定，如果不是你本人原因的，被原单位安排转入到关联公司的，那么原单位没有给过离职补偿的。那么解除合同算补偿的时候呢，这个两个公司，也是 A 公司的5年工龄要和 B 公司2年的合并累加的。像这种情况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同一个老板啊，两家公司具有关联性啊，关联企业安排转岗的啊，这个情况就是要认定为非本人原因调动的这种情况啊，工龄联系计算。
10: 行，那就是我就没有书面证明嘛，就是领导口头承诺的。也没事吧？
8: 关键是看这两家公司，是不是有关联性？你先口头承诺，现在的关键证据是这两家公司有没有关联性的啊？如果是这两家是一个独立法人单位的，如果是两家是独立的法人没有关联性的，那你现在这个经济补偿金只能要这后面这家公司的2个月的，
10: 行，那我想委托你们就帮我打这个官司，怎么联系啊？
5: 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0431

0: 1-800-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1829-456-7，1829-456-7。那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贾天军律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很多人以为啊，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哈，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往往啊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辞退啊，包括被恶意调岗，还有加班费被一笔抹去。那你以为的这种顾全大局啊，在对方眼里可能就只是好欺负了。劳动纠纷呢，争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你应得的公道。是你作为劳动者的底线，所以说不要让大家的沉默啊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也别慌也别忍，可以把证据啊交给速邦律所哈，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那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可以为大家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被辜负。那遇到同样的问题呢，可以拨打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可以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那速邦律师事务所啊，是大家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就可以联系速邦律所免费评估您的案件，也别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戴先生，你好，戴先生。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那个就是我有个朋友吧，他那个大货车都挂在那个运输公司上，最近吧就是出了那个交通事故。把人给撞了，挺严重的。我想问问，就是说挂靠这个车辆，他要是出事故的话，这个被挂靠的公司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不？
0: 嗯，咱们贾律师。
2: 陆先生您好啊，您说的这个货车挂靠这个运输公司上面，然后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责任承担的问题，
1: 对。
2: 那么根据咱们这个法律上的规定啊，有咱们民法典上有个明确的硬性规定的。就是这个以挂靠形式跑货运的，这个运营车辆，这个机动车事故的认定，这个货主一方承担责任的，实际这个车主加上这挂靠公司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就是以挂靠形式这种的，跑运输的机动车，如果事故认定书认定货车一方承担责任的，或者是承担主要责任的，由这个实际的车主啊，就是挂靠人。和这个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1: 那就
2: 是法律是规定的。
1: 就是我朋友这个车吧，在这个给这个公司挂也是交这个就挂靠费，你知道，就是说也交一定的费用。那就是说，是他就是承担的连带责任，还是就是说，指着就是在那个挂靠费范围内这个可以承担？这个咱也不明白，我想问问你。
2: 像这种啊，挂靠啊，是只在挂靠费范围之内承担责任，还是说我要承担一个那个补充责任呢，还是一个连带的责任？因为这个法律条文硬性规定的是，承担的啊，就是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机动车肇事的，属于本方责任的，就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的实际车主和被靠挂靠的公司承担全部的全额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所有的损失都他们来承担，而不是说只在挂靠的费用范围内承担责任，或者是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而是对所有的损失要承担连带责任。
1: 那律师，那我明白了，那就是后续要是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那我怎么联系你们？
0: 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大家有法律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磐石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3: 你好。
0: 请讲。
3: 我问一下，

0: 我问一下他们这个我们这个大这个公社，他说给我盖房子，到钱都交，他说就给盖，到交了七八天，他也没有动静，一说他就往后推，一直往后推。能什么时候能给我盖我也不知道啊，他们。
1: 哎，杨先生，您说您这问题，您把钱交给这个大队了是不是？
0: 啊，大队又交给公社了，他们打我。
1: 啊，然后您交给村上了，您说给您盖房子啥时候给您盖，您问我们咱也不知道呀，你还得问村上啊。
0: 他就说你要给后个明后就往后推。
1: 您交多少钱呢？为啥给您盖房子？这是有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危房改造啊还是啥呀？
0: 我那叫房屋那个破烂的不能住人了，完了我还没地方住，完了国家说给盖。
1: 嗯，然后您交完钱了，跟村上有没有合同之类的呀？
0: 没写合同，他就把钱拿去了，他问他要的什么，要那个回收他都不给，他说的。
1: 嗯，您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就像您这种情况。比如说钱已经交上去了，然后村上可能给您往后这个拖一拖这个施工时间，这个得怎么沟通，怎么协商？咱问问贾律师。
2: 嗯，首先呢，第一个，如果是说你是危房改造的，符合这个危房改造政策的，首先是不允许村里面这个乱收钱的。您国家危房改造是发补贴给农户，经过鉴定审批流程，这个全程是免费的，如果是村干部说以统一建房名义向你收钱，那么就是说什么呢？那个村干部像你说的是国家给一部分补贴，然后你个人呢要需要拿一部分钱，然后你这个钱交到村里了，那么村里边呢就要给你开收据，然后呢如果说一是给你开收据，二按照你们双方的约定是村里边拿这个钱了，什么时候帮你去盖这个房子，如果说是约定建房了，那么无期限的往后推，一直往后无期限往后这种推脱的啊，属于违约了。虽然你们说跟村里没有签合同，但是你交钱了，村里承诺建房了，那么已经构成事实的合同关系了。如果是村里反复的拖延不施工，属于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你有权二选一，要么限期让他开工盖房，要么他要他全额退还回你交的费用，就是村里把你交的钱退还给你，
1: 好的，听明白了吧，杨先生？还是积极的跟村里面去沟通去协商，看看咋回事儿，是不是人家危房改造得一批一批的，不仅您这一家一户，是不是还没改造到您家，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啊。
0: 他不是给建，他说
1: 对，杨先生，您想啊，您那房子已经住不了人了，还得重新建，而且村上不仅是您一家吧。
0: 咱们扯到我没问那些，
1: 所以说咱这个就盖房子，他还得有个过程啊，还得找施工队啊，还得啥呀，可能都需要时间，咱再多盯着点儿啊。
0: 哎，
1: 好嘞，杨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宁女士哈，你好，宁女士。
3: 啊，你好，律师。
1: 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和我老公啊，结婚十年了，他经常家暴我。打完我就道歉，写保证书。我之前呢一直都忍着，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次他又打我，打得挺严重的，我住院呢花了好几万，还骨折了。我现在就想离婚，我就想问他，家暴的话我能要他多少赔偿啊？
1: 咱们问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因为在咱们法律上的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这个家暴离婚的话是分两笔赔偿，一个是这个物质损失的全额报销，另外一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这是两笔，因为咱们民法典是有规定，说实施家暴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就包含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两块。那么你结婚十多年了啊，多次家暴啊，本次呢还骨折住院了。产生大额的花费，我们地方虽然屡次写了保证书，这个但是现在还发生这事儿，它属于长期持续性的家暴，加上你这种重伤的后果，那么这种赔偿金呢， 可能会先于会显著的高于比如说普通的偶尔发生这种冲突的这个赔偿金。那么第一部分就是你这个费用啊，就是医疗费用，这个还有你的护理费用、误工费用，产生的交通费，还有说如果是这个骨折愈合后现在伤残了，还有个这个残疾赔偿金，这笔钱是单独赔付的，不是说从你夫妻的共同财产里是抵扣，而是用对方的个人。

0: 重伤，骨折重伤就住院了。如果是构成伤残等级的，那么可以主张，是可以主张10万，甚至更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那么法院会结合这个对方的过错，这个伤残的严重的程度，还有男方的认错悔改、悔错的悔这悔改的态度，然后还结合这个家庭收入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综合的一个数额，
1: 律师，那我之前没有报警，只有医院的病历和他写的那个保证书，能认定是家暴吗？还需要啥证据呢？
0: 你刚才说了啊，你这个有这个，他这个写的保证书，再加上你这个住院的病历啊，这个证据啊，诊断证明，这个证据可以的啊，就够用了。
1: 那律师，你们那个律所在哪儿啊？我把我的保证书带过去，让你
2: 这样，您记一下，素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然后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记好啊。好嘞，咱们要以和这位宁女士说声再会。稍后啊，咱们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大家有法律问题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来进行咨询。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粮食是不够吃的。

0: 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7: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18: 你好。
17: 哎，请讲，张先生。
18: 哎，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啊，我就上次我好像我咨询我说我那个我的树被烧了嘛，完了现在那个119已经把那个孩子给我下来了，我问我律师我是。具体找派出所好还是起诉好，我不懂啊，我是能。
17: 张先生啊，您再说一下您的情况是怎么的，什么被烧了？
18: 我的杨树和榆树不是今年春天被人烧了，完了119跟我们现在下来的那个火调了，就是调查的材料已经确认了，完了他意思是去找派出所也行，你找上法院行，我说我也不懂，我说问问。
17: 行，再问一下贾律师。
19: 这张先生您好啊，您是说你的杨树和榆树被烧了，然后呢现在已经这个119啊已经调查材料已经确认了啊，
18: 对不对？
19: 嗯，出具火灾事故调查结论了。嗯，那么 这个认定书，就是一个消防认定书，这个是一个对你非常有利的证据。嗯，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这个流程可以先公安后法院的方式来走。嗯，因为这种情况，第一步你可以是呢到派出所去进行报案。嗯，认定锁定的，因为这个锁定这个放火的或者失火的烧树的这个侵权人。嗯，消防，因为消防止血起火的原因是吧？嗯，你上面有明确这是谁给放的火，或者谁是失火造成的吗？
18: 对对对，他这烧荒给我点着跑火了，然后把树给我烧了。
19: 烧荒跑火了，有血是谁烧的吗？具体人有血吗？
18: 具体人现在知道不都是我们队的，他也承认了。现在谁都不
19: 消防
18: 责任
19: 现在。嗯，这个。嗯，如果是消防责任认定书已经写了，就是具体的某人啊引发这种火灾，嗯，那么你看这种情况，如果是过失的，嗯，过失不大的，过失损失不大的，就是一个治安处罚，嗯，那么如果是损失巨大的，嗯，可能会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啊，你可以啊，我建议你还是什么呢，在那个报案之前，你可以找对方先进行一个协商处理，嗯。如果说你们能够通过协商解决，
18: 他不跟着你磕啊，这贾律师，他我跟他联系好几次了，他不说认你磕呀，他呀，他不跟你磕。
19: 那如果说他不认这个事儿啊，
17: 你听咱贾律师说，张先生，
19: 他如果是这个事儿不认，不说正经磕，那咱就直接有这个事故责任的书之后啊，咱就直接去报警，嗯，直接先报警处理，嗯，如果报警解决不了了，那么咱们再起诉，啊，起诉去赔偿，嗯。
18: 啊，那行，那好的，我们听完了，谢谢贾律师。
17: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1599 8581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丁女士哈。你好，丁女士。
20: 哎，喂，你好。
17: 你好，请讲。
20: 你好，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我单位公司说我这个绩效考核不合格，现在就要辞退我，就说我能力不行，然后现在就说要给我一个月工资，就让我辞职走人。因为我在这个单位也干5年了，现在怎么能就凭他们说一个绩效考核不合格就说要把我开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它符合常规吗？也不合理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要一些赔偿呢？
17: 再问问贾律师。
19: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这你说的你在单位已经工作5年了啊，现在单位就是以这个绩效考核不合格啊，就要辞退你了。嗯，如果是说绩效不合格，不能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够仅凭着绩效不合格直接开除的。那么咱们劳动合同法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必须走完三步流程。首先一个，拿出客观的证据证明你不能胜任本职的工作。当然必须得有这个考核标准，提前这公示的考核标准，量化的业绩的数据，还有考核的这个结果。如果是说存在这种情况了，也确实能证明说你绩效考核不合格了，那么必须安排岗位进行培训，安全的岗位培训，或者是说调到合理的岗位，给你改进的机会啊，而不是直接就那个辞退了。那么而且经过这培训或调岗之后，那么再次进行考核，如果是依旧不能胜任的，那么走完了这三步了，公司才能够解除合同。而且这种合法的解除呢，标准也是要这个给你这个 N+1 的补偿。那么如果是现在你的公司只说考核不合格，没有培训，如果是也没有培训或者是调岗，就是没有二次进入这个进行考核的情况下直接辞退了，是程序严重违法，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呢，对应的这个赔偿呢是这个经济补偿金的2倍，也就是说你离职前12个月应发平均工资的这个平均月平均工资数的乘以这个5年，乘以5年是经济补偿金，然后呢赔偿金再乘以2，就是它的1倍。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违法除罪的话，按照你说的五年的话，五年工作五年，工作单位要支付给你10个月的赔偿金。嗯
17: 嗯，听明白没？
19: 嗯
20: 嗯嗯，因为也是他自己打的分儿，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不算数不合法，我也没有说迟到之类的情况，所以那我应该怎么去反驳他呢？反驳公司要归我属于我的赔偿呢？
19: 嗯，你现在如果是说单位啊，就是说单位已经说这个辞退你了啊，那么咱们怎么办？咱们可以先跟他去这个协商，协商的过程当中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证明单位就是这个是辞退，就是单位辞退你的，不是咱们自己主动离职的。那么在这种单位辞退，如果单位只是说那个证明了你有证据，把这个证据拿到手了，单位只是说你这个考核不合格啊，就给你辞退了。那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把证据搞到手之后啊，你有证据可以要求他支付你这个10个月的工资的赔偿金。如果单位如果跟他协商不成，咱们可以这个走劳动仲裁。那么仲裁请求呢，请求确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请求确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然后要求支付这个10个月的这个赔偿金。
20: 那我明白了。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地址，然后我想把那个我这边
17: 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丁女士，咱们素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反复跟大家这个去强调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黑龙江的谢先生，你好，谢先生。
0: 哎，你好。
17: 你好。
0: 啊，我在那个2004年5月1日与那个于某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起止日期是2004年5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他现在呢，就是以我们这个种地啊，习惯都是从在5月3号左右开始播种，他现在呢以卡日期就是卡到2027年5月1日，他以这个为理由呢就不让我种了这个地，这个地我就咨询一下，我还能不能种的2027年度能不能继续种？
17: 嗯，咱们贾律师。
19: 你是2024年的5月1号，与他签订的承包合同，然后呢是到2027年的5月1号。他现在就是你这个到这个点的时候，你今年就是你想种今年的对吧？你想种的、那个，
0: 我想种27年，今年2027年还能种，对，
19: 你想种2027年的啊，因为这个你说的那个卡死5月1日，后来不让你种这个村播，那个你这合同是这个2027年5月1日到期，当地的惯例呢5月3号你左右是村播了，所以对方已到日期未有，禁止你2027年播种，因为咱们那个，这个耕地流转合同到期呢，交还土地应当在农作物收获结束后，在下一季的耕种开始前，那这个是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咱们一般的是这个法院判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处理的。那么你们的到期日在5月1号，然后马上就要春播，属于这个农耕的关键的节点，所以说你们这种情况。到2027年当地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们确实约定到5月1号了，但是人村耕是5月1号之后进行村耕的，那么你这个合同就属于说白了就属于到期了，如果你再种的话，那可能就要进行协商或者签订新的合同。
0: 这个也是不是适用就这个交易习惯呢？咱们交易习惯就是每年都五月十
19: 号，你这个合同是从2004年的5月1号签的，那么你2004年你有没有种地？有没有种？当年的
0: 2024年一直到现在都种了呢。
19: 对，就是你2004年5月1号签的，就2004年当年就种了，对吧？是吧？
0: 对。到你2024年5月也是5月10号左右开始种，5月10号开始播种嘛，那。
19: 所以说你这个协议就是已经按照这种公序良俗的话，你当年签的那一年就是已经种地了，是吧？04年就种的， 那么你这个前提协议，你这个2027年的时候你还没到种地的季节就已经结束了，你春播是5月10号，你到5月1号你已经结束了。
17: 嗯，
0: 现在就是提前了，现在播种就是5月3号，
19: 你提前了也不行啊。
17: 谢先生，你不能强调您自己的理由，咱们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给您分析合同吗？你看咱律师跟您说啥，然后您就一个劲儿的反驳，你也不听啊。咱得遵循合同，因为你有合同啊，你不能说我这春播提前了，我怎么怎么样，什么都以你的这个需求所为准，对不对？您是想让律师帮您分析这合同到底是执行到什么时候吗？对吧？
0: 对对。
17: 嗯，那你得听咱律师说啊。
19: 对，你要是如果到2027年的5月1日之前，你要能种一地，那是可以的，到5月1日把地腾出来，对吧？嗯。你否则的话，你这是还按照正常的种大田的话，因为5月10号才开始种，你5月1号到期了。
17: 嗯。
19: 而且按照你们的约定俗成的话，是当年的2004年开始，也是从5月1号开始的。
17: 嗯。
19: 对吧？嗯。
17: 对。
0: 对。
17: 嗯，那可能就咱种地的时候签合同，可能也有一定的问题。咱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签合同就不能这么签了，对吧？
0: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约定是这一轮末，但是签合同时候吧，
17: 嗯，
0: 然后我就是没注意看，就是马虎了。
17: 那所以说咱们就得按照这个合同去执行啊。哦，谢先生。嗯，好嘞。嗯，好，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看看我们这个节目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哈，这个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同时呢，苏邦律所的这个微信号码大家记好，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赵女士哈。你好赵女士。
1: 哎，你好。
17: 你好，请讲。
1: 嗯，那个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吧，分了3批，借给我一个朋友，一共是8万块钱，但是因为关系也挺好的，然后也没打欠条，我俩这个聊天记录什么也都没有，就是在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借钱，然后我就把钱那个转给他了，只有这个转账记录，结果他前两天就是发生意外去世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这个钱我还能要了吗？就只有转账记录，啥证据也没有。
17: 嗯，咱问问贾律师。
19: 嗯，郑女士您好啊，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8万块钱是3批借给朋友的，是在聚会的时候，然后这个说借钱转给他了，那么只有这个转账流水能不能认定这个借款？嗯。按照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你拿出3笔这个转账的凭证，是不是银行的流水呀，还是微信呢，支付宝的流水呀，拿去起诉，法律是先推定这笔钱是借款，可以帮你立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你要是在聚会上说你这个有其他的朋友的话，还需要其他的朋友去帮你去作证。
1: 没有，就是我俩吃饭谈的事儿。
19: 那么如果说只是一个只有这种情况的话，只有转账记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对方抗辩或者对方不去，认为这个就是一笔这个，其他的资，不是这个借贷啊，是赠与或者是合伙投资或者是一起消费，那么可能这个对你可能就不太有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你这个他现在对方人已经不在了。你要是想要钱的话，只能是和他的这个向他的法定继承人来主张这个权利。向他法定继承人主张权利的情况里，得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笔钱，就这个他有这个留下的有遗产啊，让他的继承人在法定继承的范围内啊承担这个方块的责任。那么其实主体就是他的这个配偶、子女和父母。
1: 就是我起诉，现在就是起诉他配偶啊，还是？啊，得把他父母也都得一起起诉是吗？
19: 因为他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如果都在的话，就都要起诉，配偶、子女、父母都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要求他们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的责任。
1: 就是可以起诉试试，但是能不能要回来还是有风险的，是不是？
19: 是的，还是有风险的。
1: 行了， 那我要是如果委托咱们的情况，
17: 您可以联系咱们速邦律所啊，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00。

0: 69号，然后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记一下就可以啊。继续迎接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你好，那个是贾律师是吧？
0: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贾律师？
1: 那是那土地的问题，是那个外嫁女，然后那个娘家那边地给收回了，然后婆家这边还没有地，想问问律师咋整？
2: 你娘家的地给你收回了，是什么时候收回的？
1: 得有10多年了，
2: 10多年了。
1: 那当时就是户口迁过来了，然后那个土地区权证上还有我的名字，然后村上就给收回来，收回，然后婆家这边也没有地啊，也不给地。
2: 你确认证还有你的名字，村上把你这个地给收回了，那你这个娘家那边还有那个当年也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分的地，还有其他人吗？
1: 对对，还有其他人。
2: 那
1: 然后村上就说，村上就说是外嫁女了，然后不在这村生活了，就把这个地给收回了。
2: 像你这种像娘家这头强行把这个地收回啊，如果说你现在婆家这边没有地，分不着地，你是完全有权利主张这个村里面啊，把你这个地返还给你，娘家这边啊，要求他给他返还土地啊，不管他这个地是那个作为集中地对外发包的，还是把这个地那个就是，发包给其他人了啊，你都可以要回来，
1: 那如果说是那个，他之前说过，说他要我自己家种的话，然后那个就交费用，说的那个地不属于我家的了，就得花承包费用，这是不是不合理呀？
2: 是的，不合法，完全。
1: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自己跟他要去，还是说的那个委托律师帮我们办的这事儿？
2: 在这种情况啊，最好是那个委托律师，因为你们自己这么多年了，然后一直可能也想主张权利，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法律方面
1: 啥也不懂，
2: 是的，如果是说想走这个诉讼程序，最好找律师帮你们整理一下材料啊，或者是代理你们去出庭，
1: 那我怎么那啥都找人？
0: 您这样，我们节目呢也马上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素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农业节目哈，明天见。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

0: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1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8: 世界之道。
20: 即将进入的是胃食，胃食小肠经当令。
2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镇赖县建平乡大岗村，依托党建引领为根基，走出了一条村民共建、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
3: 说到大岗村啊，其实你看，从咱们的这个地理资源优势上，坐拥鹤乡候鸟的迁徙生态资源。这就为文旅发展赋予独特的生态底色。那么2023年的时候，大岗村也是成功入选了百村示范村，而且扎实的基础大田的产业，包括同步培育的还有肉羊的养殖啊，木耳栽培，尤其是一会儿要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这个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庭院自营经济等等，从而呢让现在的大岗村深耕桃旅融合发展，夯实产业顶盘。那今天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镇赖县建平乡大岗村党支部书记石云红，咱们也透过云红书记的介绍，与大家共同分享党建引领蝶变路、农旅赋能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来，云红书记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受邀来到这里。
3: 嗯，欢迎您。
4: 嗯，欢迎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提到大岗村哈、啊，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深度贫困村。那如今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不仅这个稳定的脱贫了，同时还成为了省级的这个百村示范村。也请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岗村现在的相关情况，包括我们村容村貌的一些情况。有请书记。
5: 好，下面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岗村的相关情况与村容村貌。大岗村呢位于吉林省的西北部，地处松嫩冰平原，辖区面积一共是29.7平方公里，下辖有5个自然屯，有前大岗屯、后大岗屯、小马场屯、西北沟屯，还有一个38羊场屯。全村呢现有户籍人口呢是1332户，2871人，常住人口是800多户，还有1809人。咱们村的耕地面积呢一共是有确权面积是2280多公顷，林地面积有360公顷，全村呢共有党员呢58名，村两委班子非常健全，村委是5名，支委5名，交叉任职3名，平均年龄只有48岁。咱们2015年呢，全村当时的户籍人口是1352户，2982人。当时建党立卡贫困户是了672户，1425人，贫困发生率超过了51%，这是一个典型的深度贫困村。当时呢，村里的可以说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基础设施非常差，可以用这些字来概括。农业呢，产业主要只是以种植为主，其他呢，集体经济产业呢，收入也几乎为零。这样呢，经过村民的收入也特别少，咱们村容村貌呢也非常底子非常薄非常差，是远近闻名的一个落后村呢、啊。从2013年呢，我当选村书记以后，就是带领咱们村的两委班子，把这个从村民，从村民最盼、最怨、最急、最难的事儿。着手做起，然后也通过集体把脉、对症下药的方式啊、激活了全村的发展。从2015年精准脱贫到现在，也借助咱们省工信包保的力量，然后我们镇赖县县政两院这个包保的一个结果，咱们村现在发生了翻。

0: 田腹地的一个变化，村里头完善了村内道路，全部都硬化了，改善了村民的居住危房，然后打了抗旱水源井，开展了庭院种植的模式，另外呢，咱们发展了特色的一个产业，开始是培育了玉木耳，然后又转型种了桃子，最为突出的就是咱们的蓬勃的一个阳光玫瑰示范园区，现在发展的特别好，这也是作为大岗村的一个名片。另外呢，咱们村这个附属的产业，你像养殖，搞庭院养鹅、庭院养羊的啊，就这些产业作为一个附属产业，为咱们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你看，
2: 哎呀。
1: 你看看，说说大岗村哈，刚才说了，咱们是深度贫困村，可是13年后的大岗村，大家再听一听，石云红书记啊，2013年来去担任大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深耕一线，而且呢，现在的大岗村，大家知道，从这个人口结构上来讲是个大村，所以说呢，对于大岗村的发展啊，这个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要在心上，无论是村民哈所有的指数，包括每个家是怎么去发展整村发展的产业，方方面面，咱说村子富不富关键得看支部。大岗村党支部啊，其实在抓班子建设，包括尤其是发挥这个整个党员的带头作用上，好像有很多自己实实在在的好做法和好实践。云红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方面咱们村的好做法。
0: 好，大岗村呢，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呢，从贫困村，发展到现在的示范村，看从2025年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2万元，超过2万元，到村集体经济也超过了100万元，这样一条蝶变之路呢，确实是以一个党建为引领，产业为支撑。咱们发展到今天，这样呢，咱们关键是呢，充分发挥了一个基层组织的一个领导核心的一个作用。咱们村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党建加乡村治理的一个体系。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支撑，以创新呢治理机制为保障，形成了党建引领，在全村全面振兴的一个大岗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第一呢，就是一个咱们得完善一个硬件措施，完善咱们这个打造咱们这个就叫强化我们的一个党建的一个阵地。从2016年开始，我们逐步呢就把我们那个我们组织阵地建设，现在就是通过几年的改造，给村民一个很好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大厅。这就是硬件措施，也是夯实了一个党建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就是我们规范组织生活。大岗村的党支部嘛，我们是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的。这也是在持续提升我们党组织的一个治理能力呢，带动发展能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第三呢，也就是带头人的队伍，就是强化我们带头人的队伍。通过2013年。持续到2026年，我们经过三轮的换届，把我们现在这个党组织班子，包括村会的班子，已经就是把这个重点呢，就是把在强化这些村干部的一个履职能力上，就是把我们那个基层那个你说都在看支部嘛，因为支部村看村，户看户，但是党员这个干事得看干部，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干部能力是村上的干部能力、办事能力、服务能力是特别强的，这也是我们服务能更好的服务老百姓的一个根基。通过那个攻坚以来哈，就是脱贫攻坚以来呢，我们大岗村党支部先后获得过咱们镇来县的标兵组织党组织，获得过五星级的党组织。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受过荣获过镇来县的最美扶贫人物，包括市38红旗手，今年呢还被评为市劳动模范，也是咱们镇来县的一个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也就凸显了党建引领的一个作用。
2: 刚才提到了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你看我们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大岗村在整个这个班子建设也好，包括来发挥我们党员带动的一个示范作用也好，有了扎扎实实的一个工作。而且其实说到大岗村，刚才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56名党员，这可是一个对一个村子来说不少的一些这个党员人数了。所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支部的一个建设，党建的一个引领。

0: 现在看到了我们大岗村蝶变的一个发展之路。当然围绕着整个发展来说，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大岗村作为传统的农业村哈，玉米小冰麦是主导的产业，怎么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既要守好我们的粮食安全，同时又来帮助我们的农户进行一个很好的增收，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大岗村吧，它的主导产业就是农业种植，然后也是以玉米种植为主。我们村最大的资源呢就是土地，全村呢辖区你看耕地2280多公顷，这个是主要以种玉米为主。这两年呢都是在做这个在摊产提升上我们下功夫，村里呢就是也是因地制宜吧，我们确实是在谋划大田种植怎么样能够提高那个单产能力上下了点功夫，帮助老百姓呢，比方说我们村里头成立一个自己的一个发展公司，通过集采集供的方式，想方设法的帮老百姓降低他的生产投入，这是一个手段。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就是推广咱们也是咱们全省在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普及让老百姓能够科学化的种田，都通过你看今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的覆盖率就达到了80%以上，这样呢就是赏产呢都能，就去年测算的时候就是每一场地都要增产到2000到3000斤左右，这样全村的产量就整个浪能增值500万斤这个玉米产量，这是为咱们保证粮食安全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贡献。另外这是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对他增产增收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另外呢就是这个特色产业呢就是庭院种植，我们还发挥就是老百姓那个庭院种植的优势。大岗村的庭院面积特别大，我们村就是全村统计庭院可利用庭院面积能达到将近100万平，就是100公顷。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的，平均呢每户都能达到1000平以上。这两年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就是面积的优势，就首先就是跟对接地理长春地理标志协会，然后就是发展庭院种冰麦。大岗村的庭院冰麦是很有名的，我们当地那个县政两院呢年年就是就是采购的时候就是优先就是首选我们大岗村的庭院冰麦。大田种植不多，我们大田是玉米和就是都是玉米为主，大田不种就是在这个庭院那个小冰麦，它就是确实是绿色的生态的，所以说特别受这个就是消费者欢迎，而且我们这个市面上买不到，全让内部采购了。
2: 您刚才提到这个哈，就是好多的消费者说，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样才能让很多的消费者去购买得到咱村里切切实实的良心好物？其实大岗村这两年大家能听得出来哈，你看村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咱们支部的党员干部力量哈，起到示范的作用的同时呢，不仅围绕咱们乡村振兴在传统产业上面让大家夯实基础，更在特色产业上下足了功夫。现在呀，在大岗村哈，刚才说围绕这个产业咱们是遍地开花，早年的时候村里面的这个玉木耳大棚其实也转型，今年还种上了仙桃，对吧？打造了岗上红的这个品牌。咱先不说别的，也问问书记，其实产业做转型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也是需要基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去考虑的，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去做这个？咱这个仙桃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差异化吗？
1: 说起这个仙桃啊，这个是确实是我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玉木耳产业呢，我们是从2016年我坚持到了2024年。那时候就是玉木耳是也是一个确实是咱们农科院李玉院士团队他新研发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菌类产品。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生态环保，然后还有特别有营养价值。但是它的口感呢一直不被消费者接受，就是它的复购率很低，我们在销售上遇到了瓶颈，这样呢就是在2024年呢也是受我们帮扶工作队这个。

0: 引导，再加上我们乡政府乡党委的支持鼓励，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咱们得转型。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我们的玉木儿走过的六城也是非常，其实挺好的，我们也经过SC 认证，然后注册了贺雨晴的品牌。当年呢，我们那个也能给老百姓务工增收啊，将近30户农户在我们这长期务工，每户人均收入都能在5000元以上。主要就是针对销售当然有瓶颈。我觉得一个产业，就是说咱们要确实得要看清它的短板，要及时的就是转弯，得学会转弯。那是通过2023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就是巾帼英雄培训的时候，结识了吉林的桃姐，也就是吉林第一桃那个周姐，去了她的，看到她的桃，我们培训结束了，我专程去了她的一个基地，看到她的一个产业发展。回来呢，我就跟我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跟党委汇报，我觉得这个产业还有潜力。他就是说投入了基础投入好了以后，每年只需要人工打理好了，精细化管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后他有个很好的一个产出。另外呢，也是受我们村这个葡萄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葡萄产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受它的影响，我们也想多元化的发展这个大岗村的果蔬产业。这样呢，我就决心转产。党委提出这样的想法呢，当时党委特别支持，就是我们就是很快的，就是把这个就形成，就是计划就落地了。2024年呢，我们引进了桃姐的吉林桃姐的，一共是3200株桃树，一共是7个品种。今年呢初步挂果了，口感去年也结了一部分果子。今年我们为了，因为那个基地吧，我们种了几年的，栽培了几年的木耳，它基地不是地力不是特别的好，需要打理两年。今年呢桃子结的不是很多，我们没有让它结那么多果子，我们想好好养养树。但是结来的果子我们吃到的那口感确实是很不一般，特别的好吃。这样呢，我们有信心在明年让它封果，让它上市，也期待大家能够品尝到我们村的好桃子。
1: 哎呀，这个甜蜜的事业，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也是十足的一个期待。当然，围绕着这个产业的转型，我们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要开市场，当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要有决心，同样也要有一个接下来发展的一个信心。其实，在大岗村哈，刚才书记提到了，我们不仅有这个桃树的一个栽培，同样我们还有这个葡萄的一个栽培。刚才大家可能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串串硕果累累、特别饱满的哈。这个阳光玫瑰葡萄，特别特别的美丽。
2: 现在市场表现这个葡萄特别好。
1: 对，而且依托呢我们大岗村的这个工信葡萄采摘基地，阳光玫瑰葡萄也是注册了岗濑乡的一个品牌，市场的反响特别特别的好。那想问一下书记，当时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了阳光玫瑰这样的一个品种？目前在我们的经营模式上，包括我们的整体收益上，又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好的效果呢？
0: 提到这个葡萄啊，这个确实是是我特别兴奋的一个点啊。然后这个种植阳光玫瑰的葡萄，也是受我们那个省工作队的一个引导和那个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当时我们村有一块这个就是未利用土地，一共是25000平，我们集中给它建设了个就是。在他们的帮扶之下嘛，也利用我们村集体资金，共同成立了一个就是占地为25000平，就是十把洞大棚。这样呢，当时选择我们当时的就是建大棚之前就计划了就要栽葡萄，栽种葡萄。选定的品种呢，当时也是很有胆量，因为阳光玫瑰在2019年落定这个品种的时候，它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品种。它需要精细化的管理，而且需要特别精神的技术。这块呢，我们就是请来了，就是也是说由工作队帮我们请来了咱们吉林省顶级的农科院的一个顶级的果蔬的专家团队，由那个申博士老师一直带领的我们这个，他有个技术做我们的保障。 嗯，然后我们就是有胆量把这个事儿。另外呢，我们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执

0: 者也特别专业的一个就是农民，
1: 嗯，
0: 其实他仅仅就是农民，但是现在可堪称为我们村里头非常出色的一个果蔬产业的一个技术员，
2: 嗯，
0: 就是我们的翟翘师傅，他一直在我们这个园区作为技术指导，一直引就是由我们那个果蔬团队的老师引领，一直到现在。而且这个葡萄在我们这落地以后，当时也是经历过有点磨难，肯定是起初的效果刚开始也不是很好，包括我们那儿地理位置有点偏低呀，这都逐渐的我们大量的上土上粪，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农药化肥的残留，整个咱们就是土壤的优势呢就站在一个弱碱的优势，我们测过土壤的一个值就是在7.5到 pH 值在7.5到8.5之间，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弱碱的一个土壤，这也就是为咱们这个果感提供了，这是我们果感好的一个，它是个前提，我觉得跟弱碱有关啊。等到2020年时候也是初步挂果，2021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分果了，一直到现在，这个果呢每年呢平均产量是在20,000斤左右。这么大园区，有的人会很惊讶，那就产这么点葡萄吗？
2: 嗯，
0: 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要想让它产量40,000斤、50,000斤也可以的。为啥仅仅就让它产20,000斤？是为了就是控制它的果的串数，是为了保障它的果感。
2: 嗯，
0: 吃上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只要您吃了，就没有一个反响不好的。
1: 嗯，
0: 所有的都是我们没有网店。也没有说在哪个商超里头去那个布点，全是靠我们周边的群众或者是所有吃过的人口碑相传，口口相传，通过我们的驻村工作队，加通过我，通过我们那个果园里的种植人员，然后微信宣传啥的，通过我们就可以销售到全国。去年上海那个石家庄的人都跟我采购这个葡萄，
2: 嗯，
0: 我们都能给他邮全国包邮的。
2: 那咱们的物流包括整个包装方面也都是非常成熟的，
0: 非常成熟了啊。这个就是所以说谈到这个葡萄我是特别有信心的。为啥这个葡萄我想啊，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做成我们镇来县的一个名片，就是因为镇来县也确实在打造一个南岗子的一个菜篮子，北大岗的一个果盘子。我是特别希望能把这个果盘子给它做起来。
2: 太好了，今天呢邀请于红书记哈，围绕咱们镇来县建平乡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刚才说到这个岗来乡，对不对？岗来乡这样的一个阳光玫瑰的哈这个葡萄的时候，它绝对跟你市面上吃的不一样，因为啊这个是未来可以说镇来的，对吧？一个果品的名片。那稍后呢和于红书记咱们继续来去交流大岗村围绕乡村治理包括农文旅产业融合方面还有哪些好做法好亮点，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

0: 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响应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

0: 来自镇南县建平乡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上半时段我们说到，其实在镇来啊，原来我们说这个盐碱地上稻花香，而且呢还有镇来五珍等等。可是咱不知道，其实在整个大岗村啊，以特色产业种植之下，原来有这么多特色的果蔬等着我们去好好的品尝感受。上半时段去聊到，其实大岗村方方面面现在产业遍地开花，也想问问云红书记，其实在大岗村庭院经济这两年做得也特别的扎实，而且啊，许多村民的房前屋后，你像是种这个小冰麦呀、辣椒，咱村怎么把这些小庭院变成这大经济的？在你们村是咋实践的？也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份好做法。
1: 好，这几年呢，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一村一品的探索，就是作为发展庭院经济的一个探索。这是大岗村的小冰麦，就是也算我们重要的庭院的一品。另外呢，也是说在我们省工信厅保保单位，然后驻村工队，就是那个指导下吧，他们确实引领，就是带领我们，给我们出思路，想方法。另外呢，也结合我们村上特殊的一个就是自身那个能力的优势，把我们全村整合了。我们2023年就开始，我们是以那个村班子带头，两委成员，然后整合了我们全村一共是120多户农户空白庭院，就是由我们村上那个小组长啊、两委成员呢，然后给他包过来，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然后统一指导。这样呢，然后那一年从23年开始，就把这个把空白庭院我们充分的利用，让老百姓呢就是稳稳的，他拿收入，他拿托管这个庭院这个面积的收入，另外他拿一个管理的收入，这样呢他这个收入就是他没有风险。我们就是连续持续了两年，这两年这种托管的模式，在我们建平乡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这个做法，引导老百姓呢，就是让他能够有胆量，能看到这个小庭院是可以有大收入的，不然呢老百姓那种固化的思维就是种上大苞米，有点就是不让他，咱们就是为了能引导他，让他那个庭院经济利益最大化，更好的利用那个庭院的面积。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农户就自主性的，不用你托管了，我自己来种了。今年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彻底的，就是老百姓能够自己放开手，自己来发展他的庭院。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增收模式。
2: 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你看在咱们这个大岗村哈，庭院经济的发展最开始靠的是托管的一个方式，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循序渐进的引导大家，这个把这个种植改变为小冰麦也好、辣椒也好，其实通过托管的形式也是给大家在种植上树立了很多的一些信心。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些庭院经济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的很多农户，开始自主的进行种植，把我们的小庭院真真正正的做成了大经济。而且说到大岗村，基于我们的区位优势，包括我们介绍的采摘基地等这些优势的条件，那在接下来农文旅融合发展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计划和想法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大岗村啊，就是一个在我们县来说，大岗村算是一个中心村，它是一个比我们村比较大，地理有它很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地理的优势，在我们镇来县的一个北端，地处就是它是内蒙扎兰特旗的一个就是一个交汇处。另外呢，镇来县最有名的九龙山的苏高雪马场，还有万宝山那个湿地草原公园，这是都要路过我们村，这是必经之路。借助这个就是交通便利这样一个优势吧，我觉得我们村有这个优势，来发展我们村的农旅产业。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果蔬这两项的果蔬基础，先前有了葡萄，然后现在咱们又有了桃子。另外呢，我们下一步那个打算呢，计划呢，就是把葡萄呢，就是我们的工信葡萄采摘园，想把它做到就是多元化发展，葡萄的品种让它再增加一些。去年开始，通过几轮就是 谈判吧，我们把这个把这两个园儿，也就是依托产业，就是企业家的模式，来发展这两个就是大岗村的果蔬产业。也我们就是引进了咱们长春的洛克菲勒商业学院，把他们引到我们村儿，承接了我们村的就是这个两个园儿，我们想借助企业的力量，把这个产业给它规模化，就是市场化经营，用专业的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呢，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毫无顾虑的把这个农民在这里该打工打工，我们该在里头做技术指导，做技术指导，产出了那果呢，还由他们来帮我们报销，这样咱们就是实际上村里就做了一个是稳赚不赔的一个生意，另外呢，依托企业呢，还能把这个现在他们有很好的一个规划，计划在我们村在建设将近是。计划是300亩的一个葡萄园区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建设，可研已经做完了，现在正在谋划它这个下一步的一个就是基础上的建设，土地整理啊，另外还要引进一个蝗虫养殖，这都是大岗村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规划。这样呢，就把我们这个村再结合我们村的特色的田园经济，你看老百姓将来园子里种的冰麦呀、啊，特色的一项可以说像辣椒都是辣椒是一个成型的一个产业了。另外，我要引导老百姓，像庭院里的什么果，各种菜，鲜食玉米，都可以作为这个一个沿线的一个旅游沿线的一个经济。我们要利用就是大岗村特有的一个资源，能把人能招过来，能引进来，能让也能留得住。大岗村呢，就是现在吃的条件都非常充分了，像什么我们村的农家乐，那个什么火锅店、烧烤店，这都具备。
3: 刚才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好多的村哈，隔屏都发来了羡慕加一再加一。为啥呢？一个村真正的活力啊，就在于这个企业。我们怎么就能让大岗村这么多年哈，尤其是近两年引得凤凰来，这么多的一些企业愿意在村里面投资兴厂兴企，包括助力大岗村方方面面的产业好发展？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关键的底色在民心。因为在大岗村啊，我们说真正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在哪儿？党支部的底色也是在民心。因为在大岗村的整个的乡村文明，包括乡里乡亲之间的这个和睦，其实书记13年了，作为大岗村的村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在大岗村啊，其实你们在整个村容村貌啊，村里的风气啊，在这个治理方面，有你们大岗的哪些特色呢？或者你又是怎么做的？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在大岗村就是精细化管理这一块，我们做的就是主要是主要还是以党建为引领，这个是核心，核心力量还是在党建这一块。乡村治理这个是一个就是很抽象的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刚开始提到这个基层治理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村干部有的不理解治理啥，实际上我们每天那个日常的工作，日常的那个就是生活，都是在做一个乡村治理的工作。像我们目前现在已经达到，其实老百姓已经多元化参与了。你像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到今年规范各种事项证明，有好多一些证明不需要老百姓多跑腿了，这也是我们乡村治理的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进步，它就是一个进步。之前滥开证明，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各个行业到处都是村上证明村上证明，现在把这些证明就是都拿掉了，这是治理的一个进步。另外呢，我们就是整治滥挂牌，村上不能说的就是说啥牌都挂，村上就是把那些有一些把村级该干的不该干的都推给村上了，这就把这个门槛给我们都把这些牌都摘掉了， 就把这些门槛，把这些事儿都挡在这个门槛之外了，就是让我们这个村的两委班子能够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为老百姓，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这个基础上，这也是我们一个乡村治理的一个进步。另外就是像一些各种现在我们今年的基层减负这一块，各种报表就没有了，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基层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压啊，这样呢真正的就是把给为民服务这一块能提升到一个档次来。另外最好的一个乡村治理模式呢，就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村就是建立了叫爱心超市这么一个积分管理制度，这项呢就是让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这个积极性就上来了，这样呢把他们村民能够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包括孝老爱老、邻里互助，培养那个优秀的一个学子啊，参加志愿者活动，这些呢都能量化为积分到村里，我们相应的给分30分、20分、50分、100分，这样呢就是村民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一些日常用品，像电饭锅啦，什么用日常就洗涤用品啦，这样的这个虽然这是一个小积分，但是确实激发了一个村民的一个大德志，用这个制度呢也就激发了老百姓参加这个就是参与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积极性。从成立这个爱心超市以来呀，我们村一共是发放了近45000元的一个小礼品，一共达到2500余件。这项活动爱心超市这个奖励机制啊，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包括每年我们到节假日的时候，你像组织给老人像送医送药，我们组织我们村里头像志愿者爱心这个什么团队呀，这个确实是发挥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另外呢，村里头还完善了一个我们的村规明约，把这些移风易俗啊、社会治安呢、还有一些环境治理啊、邻里关系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让村民能够就是倡导村民能够自立自强、勤劳致富，能带头移风易俗、不搞铺张浪费，这也就是在我们村确实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效。
2: 乡村治理是一个大事儿，但是它是一件件小事这样的积累起来的，才能够让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得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当然我们的每一个村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留守的老人很多，而在我们的大岗村也还设立了老年服务中心以及孝老餐厅，同时呢还有民生服务员代办诉求，认领群众的微心愿。那在解决我们村民的这些急难愁盼，包括打通我们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上，在咱们大岗村我们的党建引领之下做了哪些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心的事儿？书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现在就是我们基层需要解决的啊，也就是需要关注的群体就是一老一小。针对这一块呢，我们大岗村呢就是也是在受这个我们全县的一个引领，率先呢就是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呢就是里面涵盖一个孝老餐厅，另外也有就是老人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活动娱乐的场所。这个孝老餐厅呢就是从2024年呢我们建设到现在呢，现在都属于试运营阶段。试运营期间呢，这两年呢试运营期间我们全是靠我们党支部就靠社会一个捐助的一个力量，包括去年这个咱们一个乐龄基金为我们捐赠了40000元，这样呢维持了我们大岗村一些老人的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就是咱们给他解决中午餐的一个问题。这个养老中心呢，我们重点就是这两年最突出的亮点呢，就是每逢这个中秋节和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支部能够把全村留守的老人，独居的老人，另外还有留守儿童，都能给他组织到村里来过节，由我们村两委班子一个不落的陪着老人过节。就这一项举措啊，确实在我们村就是反响挺大，村民也认可，而且这些老人也高兴， 我说了，我说当时我给我们村干部的启发就是，你把老人哄乐呵了，然后他的儿女在外打工的儿女就安心了，他也高兴。你看，不能陪老人回来过节的时候，我们是借助社会的力量，我们找企业捐赠。今年呢，我们找这个，今年就是今年的端午节，你看那个清华班，也就是洛克上了洛克菲勒学院，他那个清华班捐赠了我们的钱，我们购买的就是很好的食材，领着大家过节，老人其乐融融的。我们还组织就是给他们做了点那个就是娱乐的小活动，搞一些小礼品，这些老人特别的开心。这样呢，确实是就是涵养了我们村的一个乡村文明。在外务工的老百姓有的给我发微信，哎呀，叔书记，你们这个举措太好了，就是我们呢在外边打工不能回家陪老人过节，你们能把全村的就这样的留守老人能组织在一起给老人包饺子。我们做了有组织志愿者，来了20多名志愿者给大伙包饺子做菜，就是真的，这个就是很让他们就是很让他们感动。这样呢，我就觉得在我们接下来后续的一些村上任何的工作，他对我们都是有大大的支持的，
3: 对，
1: 也给我们点了一个很大的赞。
3: 您刚才说的这个确实，其实啊，现在村里啊老人多空心化，这应该是很多很多村子的一个现状哈和面貌。但是咋才能让这些老人留在这里安心，让在外打工的咱们这些儿女放心，这就成了咱们很多村书记哈心头的头等大事，甚至比产业发展更重要的事情。得让咱们这些老伙计老宝贝们每个人都能安享晚年，那就得调动哈社会各界的力量。当然，其实引得这些企业的关注，打铁还需自身硬。村里产业本身，包括整个村里的这个面貌，其实这些企业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好的项目落在你们村儿？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看到一个村儿真正的这种活力和它的潜力在哪儿。当然2013年到现在呀，石云红书记在大岗村13年了，是吧？这么多年不容易，带着村子走了十几年的产业发展之路。那接下来呢，站在大岗村新的起点上，也是围绕整个镇赖县的产业发展上，咱们还有哪些目标和计划，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岗村的下一步和未来。
1: 提到这个大岗村的未来呀，实际上我真的之前在进直播间的时候跟李子老师谈了很多，有很多的感触。然后我觉得大岗村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村，然后它真的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班子来把它带起来。我对大岗村很有信心，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带领这个村班子，围绕着我们镇赖县呢15规划的一个实施的一个计划目标，也能够立足本土吧，聚焦产业创新模式。咱们镇赖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总基调呢，就是守正创新开发图强，这是镇赖县发展的一个主题。我也有决心，也有信心，围绕咱们镇赖县的发展主题呢，来提升大岗村的一个档次。我有这么几个想法啊，就是说，首先呢，确实还是要围绕咱们，就是说，坚持咱们党建引领，得党建统领大岗村，完善这个共享共治这个乡村这个治理个体系，这是得说继续就是把这个咱们常态化的工作首先得做好。常态化的工作呢，第一呢就是得稳步壮大咱们这个特色果蔬产业。第二呢，就是要提升网格化的一个治理水平。第三呢，就是还要细化积分奖励机制。这个是第四呢，就是还要优化我们大岗村的一老一小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队伍。第五呢，就是人居环境持续整治提升。这是我们常态化的工作，这是我觉得是我义不容辞的，也必须要做的。另外的就是延伸的想法，也是我未来的，就是未来我带这支队伍的一个打算。我觉得我们村儿就是要在土地资源上 要做点功夫，要下点功夫。其实不仅仅是利用闲置未利用的资源来拓展我们村的特色果蔬产业，这是其中的一个特色。另外我想的计划就是说做强我们村的本土产业，就是种植。在种植上，我们村是2200多公顷的一个土地资源，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想把这个我是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就是整合我们村这个班子，首先是利用我们班子这支今年就是说组建这支强有力的队伍，把这个全村这个土地这个零散化碎片化，就打破这种这个固定的一种思维模式，整合全村的一个土地资源，就是走一条发展融合的一个道路。因为这样呢，这也是受我去五月份受我去浙江学习的一个启发。那次五月份呢，我去了趟，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村书记一个域外培训，去了浙江好多个先进的村，那些村呢，就是我看回来之后感触特别深，然后就是整个思路也活了，也觉得呢，就是觉得有些事儿不是我们条件不行，是我们的模式不行，也不是我们的资源不够，其实是我们还是整合不够，不是干不了，其实就是你不敢想不敢干。今天呢就是说借助这个就是真是借助这个机会啊，我真的是想想也是一个表态吧，真的是想把我们村这个土地资源给它整合了，让它打破我们那个零散化和碎片化的一个模式，让全村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事儿，咱们全村自己的事儿，自己的地自己种，自己事儿自己干，真正的能够我们通利用村集体经我们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我们村民的土地，然后咱们是让他就是让他们的收入最大化，可能民间土地流转就在10000元一公顷左右，我们下步要做的事儿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能就是初步的计划说13000-14000，这样呢能让流转土地的村民呢每一下子他就是每公顷他收入人均收入一下就上来了，一下就能提升3000元到4000元。另外呢，村集体的班子来经营村里的土地，能把这个收入能不外流。之前我还打算说咱们招商吧，招来一个大型的知名度好的一个农业企业，我们自己人做不是更好吗？我们自己人很专业，我们有专业的一个就是都是成熟的一个种地能手，整合村里的种地能手，然后其余的闲置的劳动力呢可以就是去周边呢、家门口务工啊，或者是说我可以对接外界的一个务工的一个渠道，稳稳的让老百姓呢既拿土地的租金，然后又让他能挣到薪金，最好的一面还能分到我们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一个股金，村集体来种地，然后村集体收入我们要51%分给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呢咱们老百姓就能稳稳的拿到三金，租金加薪金加股金，这样是一种我是想走出大岗村的这样一条新路子新模式。
3: 您刚才说 的
1: 能够
3: 你看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啊，大岗村的村民们可都在实实在在的听着呢，大家都打出来了哈，租金薪金股金，看来这个是拭目以待，非常的期待。确实其实啊，书记说的很实在，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啥呢，产业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咱啊给自己打工，咱不出去挣的辛苦钱，家门口就有好产业，干啥不留在大岗。谢谢袁宏书记。
2: 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石袁宏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大岗村的这份。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 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7: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4: 哎，我真的。
2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边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段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锁定 FM97.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和大银子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听听二人转。那今天咱们二人转斗秀场呢，也是同样的，在5点半到6点钟的时间段里面呢，大家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在6点到7点可以一起来听大段。那大家伙呢，有想唱的，有想听的，都可以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首先来接听我们刘姐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刘姐。喂，刘姐，能听到吗？喂。

0: 那趁着这段时间呢，啊。趁着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情况啊，因为最近吧，天气有点烦躁，就是已经热到了爆出了高温预警。大家伙今天出没出门？真的出门之后你会感觉到就是扑面而来的现在是热气。如果说前一段时间可能出门还觉得哎脸上润润的，那今天出门就是脸上干干的。这怎么还唱上了呢？是的，大家伙啊，现在出门的话呢，建议大家不要挑选就是捂头子正热的时候咱出门啊，那时候真的是你一出门一个不吱声。但是咱们说说未来十天的天气情况。这段日子呢，虽然是又闷又热，还穿插着几轮的雷雨天气，所以不管是咱们出门干活、下地务农，还是居家过日子，咱都得上点心啊。特别是晚上啊，或者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就是睡醒之后感觉整个人啊就是处于脱水的状态，所以大家伙呢也要对自己的喝水量有一定的要求。那整体看来呢，未来十天全省平均气温大概是在26.5摄氏度，比往年同期明显更热啊。那空气湿度能达到60%到80%，再刮上一点南风，咱们体感上会格外的闷热，就是咱们常说的桑拿天。尤其是在晚上的8月2号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能稳定的卡在30到33度，像白城、松原这些西部地区局部的能够冲到36摄氏度以上啊，这个高温真的是已经达到了我觉得人体的极限了。啊，咱说说的时候啊，咱刘姐打进热线电话了。喂，你好，刘姐。
1: 哎，你好。
0: 哎，刚才掉线了。您是已经把那个回响那个设备开开了是不是？
1: 对，我在这等着呢。
0: 行，那咱既然准备好了，咱就可以随时开始。今天唱点啥呀？
1: 今天有多长时间的空间呢？
0: 您大概想唱多长时间？我看看时间。
1: 我大概想最低好像得20分钟吧。
0: 啊，没问题，20分钟可以。
1: 啊，那我就唱一段二人转楼台会吧。
0: 哎，太好了，来吧，咱准备好了，随时开始。
1: 好的，来，哎，好，哎。
0: 好，下面就有请我们刘姐。刘姐是在准备我们的这个设备是吗？
1: 嗯，我找一下伴奏。
0: 行，您找着。

刘姐可能电话掉线了，没关系啊，一会儿我再给您反打过去。刘姐，如果您听到电话，听到广播了，也可以给我反打过来啊。

下道理不饶，四干台三百多日病体重，写封书信烧在阳台，这阳台打开书信仔细看呐、我写封书信

哎呀，孔子写我不应台，死后也要团圆聚会，自此黄泉不分开。看那多时肝肠断，走真生骂你老。孔子写他不应台，死后也要

自己，我一

我一

哦。

粮，回家买点米，再买点柴呀，嗨，这还有文银300两，买口棺材呀，把我的两兄啊成啊连呐。小姐把吊上吊吊吊吊吊

0: 谢刘姐，这唱的也太好了，就是伴奏一出来，然后您嗓子一亮相的时候，我真以为是就是原唱呢。我刚才还跟那个吕老师我俩说，说唱得太好了，吕老师也说您
1: 那我这我这个都是我一个人唱的，
0: 是
1: 就是男女都有一个人撑高了。
0: 这唱太好了，没事多来，刘姐，我太爱听了。
1: 好的，没问题。
0: 太好了，
1: 没问题。
0: 那行，
1: 好的，到点了吧？
0: 妈呀，您把握这时间刚刚好，啥也不耽误。
1: 行，
0: 刘姐，那下周咱再来啊。我约您，行，
1: 好，
0: 那好，拜拜，刘姐，
1: 拜拜。
0: 真的就不是我说我就是在这块儿就是啊，好像吹着捧着唠似的，好不好听你们自己听。就是他音乐伴奏一出来，我真以为他放的是原唱呢。来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把那个天气预报刚才没说完的跟大家再唠一唠啊。因为吧，那个最近的天气情况确实是挺突然的，一会儿又突然下雨了，一会儿又突然高温了。咱拆开分段细说啊，第一阶段呢是7月26号到29号，中西部是最热的，最高气温普遍能达到29到32摄氏度，西部呢局部能达到36摄氏度的高温，东部呢相对凉快一点，最高气温在25到29摄氏度。第二阶段呢7月30号到8月1号，全省大部分气温都是在29到32，西部依旧偏高，局部呢能够超过36摄氏度。第三阶段是8月2号到5号，高温继续加码，全省普遍30到33度，西部33到35摄氏度，局部依旧是能够突破36摄氏度。不光热呢，这个雨啊它也是有点脾气。未来十天呢会接连的迎来三轮的雷雨过程，降雨分布是不均匀的，局部地方雨势会特别猛，还伴随着大风冰雹这类的强对流天气。第一轮就是今天5号到28号，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榆树、德惠还有吉林北部延边一带呢会下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大雨暴雨，个别单点呢降水量能够达到80毫米，还会出现短时暴雨、雷暴大风的天气。28号夜间到29号，雨呢会略有收缩，只有长春北部、延边北部零星的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转多云晴天。第二轮降雨在7月29号到30号，我省呢中北部会迎来大范围中到大雨。第三轮在7月31号到8月2号，中东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到8月3号到5号的时候呢，全省又会零散的分布阵雨。反正雨下的吧，哈，就是你搁一个城市，你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边下了，那边没下？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高新那边是没下雨的，但是我往这个，就是再往静月这边走，单位这边走的时候，就发现路面上、地面上已经是有那个下过雨的痕迹的。所以说大家伙出门之前还是看看天气预报啊，如果要是说，大中午出门呢，一定做好防晒。那接下来咱们进一小丢丢的宣传，宣传回来呢咱们继续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
2: 吉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1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来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北京时间6:01，欢迎大家回来。那这里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今天呢，下半时段给大家安排了韩子平老师和董伟老师演唱的《水漫蓝桥》。那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想跟大家多絮叨几句啊，就是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特别热，所以呢大家出门啊或者是在家的时候特别容易中暑，所以说大莹子呢也和大家说一说，就是怎么样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居家养生还能防暑。首先啊，咱们要多喝水，但是这个喝水呢是要科学的喝水，咱们别千万说啊，今天我运动了，或者说我出去回来出了一身汗，我喝这个冰水。其实天热出汗多呢，咱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小口，然后呢多次的喝温水，或者是喝这种淡盐水，千万不要说等到了你口渴了再去喝水。大汗之后呢，也千万别立刻的猛灌这个什么冰镇汽水啊、冰水啊，很容易刺激到咱们的肠胃闹肚子的。平时咱可以吃点啥呢，就是常备一些像绿豆汤、冬瓜汤，是清热解暑的。脾胃偏弱的老人孩子们呢，也千万去少吃一些冰镇的西瓜呀、生冷的凉菜。其实我说这些呢大家都知道，那大莹子也知道，就是能不能做到的事儿。那空调呢也确实是一个咱们现在特别关注的问题啊。室温呢建议大家都设置在26度以上。其实你不要觉得说26度这个温度很高，但如果你开空调是制冷功能的情况下，26摄氏度足够你去改善你的这个热的感觉，也不会让你很冷。千万别让这个冷风去直吹咱们的肩颈啊、腰腹啊。很多人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就会就是受凉，然后引发这个什么什么肩周炎、拉肚子。还有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咱们记得盖一层薄毯护住肚子，后半夜呢气温也会略降，避免着凉感冒。而且这一段时间啊，夜间的最低气温其实也是在23到25摄氏度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要在夜里贪凉又开着空调睡觉。晚上呢就是你如果说啊你开窗户没问题，但你千万别直吹着自己啊。重点啊就是吃呢，这个一到热天就没胃口，可能有很多人跟大莹子一样，愿意吃点那个就是小烧烤啊，就喝点小麦果汁啥的。这个时候啊，咱适当吃点苦瓜、苦菊这种苦类的食物是能够健脾开胃的啊。然后呢，如果你要真是出去就是想就是吃点海鲜啊什么的，一定就不要吃生吃啊，要彻底做熟了，因为高温跟高湿的环境下食物是特别容易变质的。还有就是就是像我的父母这一辈啊，就是觉得隔夜菜啊，隔一天我放冰箱里没什么问题，大家呢也是谨慎的食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尽量也睡一会儿啊，20分钟左右就够了，缓解一下暑热的疲惫，也预防呢情绪中暑、心烦易怒。最后再和农民朋友们也是说一点这个病虫害的问题啊。首先呢，这个高温叠加降雨，田间湿度大，农作物病虫害容易爆发，趁着晴天的间隙及时的巡查田地，科学打药防治。第二个呢，要提前疏通地头排水沟渠，大雨来临前做好排涝的准备，避免短时的积水泡坏庄稼。设施大棚注意雨天及时通风，兼顾散热和排湿。第三个呢，就是三轮的雷雨过程都是有突发性的，所以说下地干活的时候呢，尽量随身携带雨具，密切的留意短时预警，避开午后的强对流高发时段的露天作业。如果说大家伙想关注一下这个，如果要是说有这个雷雨天气的突发性的这种天气预报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全平台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啊，那个里面会实时的给大家同步最新的天气预警，还有一些科普。行吧，那我就说这些，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欣赏韩子平老师和董伟老师演唱的《水漫蓝桥》。

0: 心，霸占了河东的姑娘蓝瑞莲呐、
1: 啊。这一天，蓝瑞莲正在房中坐呀，我听婆母喊连天。
2: 小喇叭，

0: 你吵吵啥呀？
1: 我掉井里去了。
0: 那井可真够深的。
1: 可不是，我一进去就没脖了。
0: 那不把你淹死了吗？
1: 没假脖。
0: 瑞莲，我打八两桶水，浑身出汗湿衣衫呐，井台没有秋蒲扇，撩起罗裙啊当扇扇呐。
1: 且不言瑞莲井台站。

个罗裙儿当扇扇，山东头上的青丝发发髻，横别镀金簪，三曲相衬，元宝耳耳配银环，左右悬悬丹，鼻子芙蓉面，面上柳眉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口内，就把那个银牙含，是含情不露多。

女越看越像蓝瑞莲，我有心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讨水把话谈，走上近前审视礼仪，尊一声贤嫂听我言，学生放假从此过，走得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在井台讨清泉，贤嫂舍我清泉水，我多给银子多

0: 馆的锦鲤请到家中把茶餐，请他喝口清泉水，嗨，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不要钱，你喝吧。
1: 亏怨我烧起白绫衫，毛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甜如蜜呀、啊，二一口喝的那个比蜜甜啦，借着水影把它看，越看越像蓝蕊莲。
0: 三一口不喝它抢饮水，
1: 我。

胆更响，魏家男呐，我大着胆子把他问来。

实在没法过，逃荒来到周家湾呐、啊。周家湾有个财主，名叫周百万呐、啊，假装行善拉帮咱呐、啊，去借都是李大滚的力。加在一块七八百元呐、啊，三婶儿下碗来要账比的我爹大庄。

心把你的姑娘正好给我儿预警，不许闲。

0: 了三声炮，婆母娘走上前，他急忙把门关。
1: 他关大门为何事啊？

0: 车停到
1: 院子里边，
0: 娶新婆搀着我，
1: 这么喜车下呀，
0: 迈步来在
1: 天地桌前，
0: 风刮盖托头眼看，
1: 身旁站着一个美少年，
0: 知道他是我的丈夫
1: 周玉景，
0: 原

0: 十三，身前长了个鸡胸脯，身后的锣锅带弓箭，台里带来的一条板腿儿，
1: 走起道来还一个劲儿的，一个劲儿的直扫脸呐、
0: 脑袋像个
1: 溜弯斗，
0: 小辫不梳，
1: 敢称赞。

0: 像鬼呀、啊、
1: 看他一眼
0: 熬到半年，
1: 奴家我才
0: 18岁呀、啊、
1: 丑鬼呀、啊、丈夫
0: 53，
1: 18岁
0: 53
1: 当中相隔
0: 35年呐、
1: 啊、这就叫一朵鲜花呀，
0: 本嘴里插
1: 就好比彩凤啊，
0: 落在那藕麻湾，
1: 姑娘太怎配上
0: 灵芝草。

0: 三拜师，师道尊严，严守寒窗，窗前读诗，诗云子曰，一篇接一篇呐、
1: 奎元哥，你家中啊，是兄还是父啊？
0: 母之不父养蚕，哥哥种地，嫂子浇园，一年到头忙不闲，不愁吃不愁穿，可就是没给我攒下。

0: 有缘呐、啊，感谢仁兄心肠好，只怕日后不团圆。
1: 贤妹为何这样讲？
0: 拜

0: 果身败名裂呀。
1: 江山寒阳杨宗保上令西去探母去杀敌迷了路心招。

0: 有啥事儿都干呐。
1: 金为讨将，将为他继承孔明，执掌兵权，身经百战，久伐中原，一心为国，酒色不贪。

0: 有证件，头上拔下镀金簪，三更有我的金簪在，要犯花子我不嫌，三更没有金簪在，新科状元我不贪，忙把金簪递过去，
1: 若把金簪接手间，迈步转身刚要走，
0: 对联我上前拉衣衫，我拿金簪做表记，你那何物做证件，
1: 要证件有证件，白领小衫拿手间，小衫不是值钱的宝，它是魏家祖辈传呐、啊。三更天要有我的小衫在，烧火的丫头我不嫌，三更没有小衫在，九天仙女我不贪，忙把小衫递。

0: 蓝小姐，周武正王蓝瑞莲，我观看金簪不看字儿，好歹盼到三更天呐、啊！一路小跑到桥上，桥上不见蓝瑞莲，不用人说知道了，准是活多没干完呐、
1: 啊！公子正在桥上等，
0: 偏赶上西北角上阴了啊天，
1: 一个
0: 霹雷，
1: 一个闪，
0: 瓢泼大雨
1: 下得欢。
0: 我有心桥下去避雨，就怕瑞莲找不着咱，脱下蓝山桥头挂，又把金簪别上边。我忙到桥下去背雨，不怕更深夜风寒，不怕雨大河水涨坏。

0: 声骂，小老婆你单睡为啥去了大半天，伸手就把头发拽，头上不见镀金簪啊，你起了外心了，何令狱警你给我打，
1: 那丑鬼晃开膀子使劲抡皮鞭呐，
0: 打得瑞莲皮开肉绽，锁紧磨坊看地。

0: 出去是悄悄爬到墙外边，外边大雨哗哗下，一步一滑行路难，头发散了不管，罗裙开了搭在了肩，腿带开了顾不得系，绣鞋掉了顾不得穿，我不顾你来不顾谁，
1: 弄你袜子跑个欢，哎呀！
0: 来到桥上我找个遍，不见公子未窥远，借着闪电仔细看，有个黑影靠栏杆，我急忙一把扑过去，不是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

0: 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刘朋友。
2: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就是很，我像很多的家庭一样，就是我的想法是为了孩子，为了维持这个家。
0: 嗯，
2: 但是我们是真的没有感情了。哦、但是就是说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0: 孩子多大了？
2: 正因为您经常说孩子五岁，所以没有感情，这个婚姻维持这个家，对孩子并不是好。我现在真的很矛盾。他已经第三次，这一个月以来就第三次打我。
0: 过去的五年也经常打你。
2: 我们结婚七年，
0: 打你是家常便饭，
2: 不是就这段时间？
0: 为什么？你出轨了？
2: 他就看着我，他一会儿说我有外遇，
0: 哦，
2: 一会儿说我打麻将，实际我真的没有打，我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我们条件不是很好，房子车都是贷款买的，而且都是我家出的钱贷款买的。
0: 那为什么近期他
2: 我做点小买卖，我们就一直就维持这个，他开出租车。
0: 他听到什么传言了吗？
2: 信任我，他经常不开车，他跟着我。
0: 是，我现在听出来了，他打你是出于他极端的情绪，他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杜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我的妻子肯定外面有男人了，因为出于这种憎恨，他才出手了。否则的话，如果他是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这七年你经常挨打，但你刚才说没有，就是近几个月，他突然有这样极端的情绪和行为，他总怀疑我在那出轨，开着车还跟踪你，是吧？
2: 嗯，
0: 那这位朋友就这种不安全感。
2: 但是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打麻将，因为我很。
0: 这位朋友打麻将不算个事儿啊，谁没有点业余爱好，那不是个事儿。那个如果是单纯因为这个事儿，那不绝对不你们家他贷款的买车买房都是你掏的钱，不是他的钱，也不是败坏他的钱，对吧？根儿不在这个小麻将上。
2: 但是我真的没赌。
0: 这位朋友，您没听懂我的话吗？你说你赌是个借口，他真正的根儿不在于你在外面打小麻将，明白吗？
2: 嗯。
0: 他现在认为你在外面有个男人。
2: 我真的也没有。
0: 当一个男人去怀疑另一个女人在外面有人的时候，无外乎第一，无风不起浪，女人确实出了问题；第二，男人出了问题，因为他担心女人有一天

0: 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的。我不知道你俩到底谁出了问题，多疑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去平复自己丈夫多疑的性格。他的多疑到底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位朋友，变态了都啊？
1: 基本上，昨天因为我去进货晚回了，因为昨天晚上车还堵，因为我得搁里边逛老半天。
0: 他就认为你跟别的男人出去了。
1: 嗯，他认为我去打麻将，或者是跟别的男人出去了，回家就把我打了，而且当着孩，当孩子面吵着，我不想当孩子面吵着。
0: 当着五岁的孩子面打了你，骂了你。
1: 当孩子面吵着，没当孩子面打，之后孩子睡着了他又打。
0: 这位朋友啊，
1: 因为我
0: 现在我想问你三次
1: 了，他就让我承认。
0: 你先听我说完。
1: 嗯，
0: 向你道歉没有？
1: 我说让他道，向我道歉，他不向我道歉，只说行了行了，对不起，我睡觉。
0: 然后过两天又打你一顿。那你有没有问你丈夫，你怀疑我外面有男人，或者怀疑我打麻将，你的根据是什么？
1: 他调我这些电话，的确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以前的同事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是好玩麻将，但是我真的没去，他就调那些电话往他
0: 就。这位朋友，我就算我好玩麻将，你有什么权利剥夺我玩麻将的习惯？我又不是豪赌，你没有工作。
1: 我自己挣钱。
0: 你有能养活自己是吧？
1: 能，我因为现在
0: 他有什么资格
1: 就
0: 这么跟你
1: 说话？我一说离婚，他就说他又不离婚，他总说离婚，完他就。房子又想要，啥都想要，就要我净身出户，我不可能，他照顾不了孩子。
0: 你老公外面有没有人呢？
1: 对，
0: 他这么千方百计的诬陷你、污蔑你，然后还把你往外赶，他有没有问题啊？
1: 这个我不知道，他说他没有。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制造你们之间互相猜忌，我只希望你明白，我们的婚姻呐、啊，不能完全只剩责任。如果真的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你能领悟到，如果孩子真能幸福，首先必须夫妻得相爱，对吧？所以我们努力去爱，我们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无凭无据的不断的诬陷
1: 我，
0: 而且你先别管你说不说不过他，你说不过他，说明他不尊重你，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的话，他必须得向你道歉。他不懂得尊重你的话，这婚姻也就结束了，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就可以让他变本这么三番五次的打我们，他养成了打人的习惯，上瘾的，明白吗？
1: 对对对，
0: 他们以后没借口，就得揍你。啊，
1: 他爸也说，他爸也这么说，他爸都指示我离婚，说这孩子你就不应该买这房子，你说你拿钱买房子，那生孩子，结果换来的是他没，从来没关心过我。说这就像说的，跟你说买过什么，他没给我买过任何东西。我也不
0: 想你想跟我说，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你的男人，你然后给一个你不爱的男人生了孩子，是吗？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只想孩子有个快乐。
0: 那你得找一个你爱你的男人生啊。那你当初为什么找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呢？照你这么说，连他爸都反对你们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他爸更了解他儿子，是吧？
1: 对，他家谁也管不了他，谁也说不过
0: 他。那我到这里倒想跟收音机前那些还没结婚的人分享一下，当初你为什么决定跟他结婚？
1: 只能说自己傻。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你傻，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爱他，对吧？你还是欣赏他的优点，是吧？
1: 就是我现在
0: 他身上还是有吸引你的。我现在跟你说这些目的是让你去努力的回忆，唤醒你对他的欣赏。为什么要唤醒对他的欣赏？因为我们还希望能不能去寻找那么一线生机，能不能再爱上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爱上他？因为我们的孩子才五岁，明白吗？
1: 是，我也想这些，因为始终我想和平离婚，但是他就不和平离婚。
0: 也就是换句话说，刚才我的呼唤毫无意义。你不可能再爱他，对吗？我也不可能欣赏他，我也不可能再忘掉这些猜忌，跟他平心静气的聊一聊夫妻之间的情和爱。七年前我们怎么相识的？我为什么选择你？你身上什么优点吸引了我？你是个男子汉，你身边是你把他优点放大，你都不想做这些事儿是吗？
1: 他不跟我唠，他认为我一无是处。他说过这话，说的我有钱，因为我们各过过现在用房贷车贷。他还房贷车贷，我负责日常的生活家庭，因为我和孩子托儿费，所以我家生活费也都挺多的。可现在我们始终过着分着过呢。我说然后
0: 你们为什么要分着过呀？
1: 他说这钱到我手全都没，但是我都没花过。
0: 你们这个分着过是指经济上分着过，还是生活方式也分着过？
1: 没有，经济上。
0: 这位朋友啊，你们之间没有了尊重和信任，这个夫妻之间呢，所营造这个爱巢也就摇摇欲坠了。啊，
1: 我始终很信任他，但是他对我三番五次的伤害我。
0: 所以你要平心而论，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事儿，你却总是在刻意。

0: 你伤害我，如果你要有人了，你告诉我，我成全你。你跟他好好推心置腹唠，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这么不尊重我，何苦折磨我呢？如果这种心理障碍他总是不断的放大，那这位朋友，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不仅没有幸福感，你还把你五岁的孩子给害了。他下次可能会亲眼看到他爸怎么打他妈的，这样的话对你的孩子不好，明白吗？
1: 孩子吓哭了。
0: 他才五岁，他的内心就会有恐惧感。
1: 啊，就是女孩。
0: 您的孩子的未来，他的幸福和健康，取决于你是否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明白吗？如果你继续这么懦弱无能的忍受，你第一个害了的就是你孩子，然后是你自个儿。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大可老师，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啊。
0: 啊，不麻烦，唠唠吧，您说。
1: 我吧，我今年68岁。
0: 哦。
1: 68岁吧，我老伴去世了。
0: 哦哦。
1: 去世了吧，我找一个52岁的。
0: 嗯。
1: 见面3次。
0: 嗯。
1: 他问我你有多少钱，有房子？我说有。
0: 嗯，
1: 我有2套住房
0: 啊。
1: 他问我有多少钱
0: 啊，
1: 我说我有20万
0: 啊。
1: 完了他说我吧，他说他年轻
0: 啊，
1: 才52岁。
0: 哦，
1: 他要办个厂子
0: 啊。
1: 办个厂呢，他说得，我说得，那你办厂得需要多少钱呢？
0: 嗯，
1: 他说你给我拿出10万
0: 啊，
1: 10万块钱。
0: 哦，
1: 10万块钱，我寻大哥老师，我先问问您，
0: 嗯，
1: 这靠不靠谱啊？
0: 那肯定不靠谱啊！
1: 啊，
0: 如果他跟你是这个有2种方式啊，
1: 啊，
0: 你刚开始说别人给你介绍个老伴儿是吧？
1: 啊，
0: 如果是恋爱关系，
1: 啊，
0: 那肯定不靠谱了，
1: 啊，
0: 对吧？人家没有相中你这个人，也不想照顾你，人家只相中说我用我的青春换你兜里的钱是吧？咱们交易。啊，当然用他的角度，他比您年轻嘛啊，虽然是他因为他的青春啊，那也是他的青春。第二个也靠谱，为什么说也靠谱呢？咱俩合伙呗，是吧，老大哥？啊，咱俩别做夫妻，那多尴尬。咱俩合伙做买卖，你投10万，我开个厂子，将来你分多少红利，对吧？这就靠谱啊。如果咱们合伙做买卖，这靠谱。咱们谈谈呗，你什么项目，是不是？但如果说这个事儿您不感兴趣，我对投资不感兴趣，我只对这个找个老伴儿感兴趣，那显然不靠谱。
1: 我
0: 说真心话，这是您就老，我听出来您就是找老伴儿。您呢，要明白一个理儿啊。如果真有一天一个人直言不讳跟你说啊，50-60岁老人，一个老太太说你有没有钱呐，有没有保障啊，这个正常，明白吗？这个你别人说物质，因为人家一把年纪了，你也一把年纪了。说白了，人跟你搭个伙做个伴儿。是吧，比你年轻还能照顾着你一点，那人家得图点啥，对吧？这个正常的，你别觉得哎，这样女人太物质，不物质。如果你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老伴说了这那个你的房子钱，哎，我倒觉得这人挺直白的啊，挺爽快的啊，你要因为人家为啥问你这些，觉得还挺相中你的老头的，但是得有保障啊，这些都有，那好，咱过日子吧，对吧？我有点保障就行，是不是？但这位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您的这位老人家说，那你给我拿10万吧，我先投做买卖，等我买卖这个得做起来，然后呢，然后我们他也没答应你跟您结婚，
1: 啊，
0: 也没答应您做您的老伴儿，对吧？所以说他是出于利用您的心，利用您对他的喜欢，对他的忠义，那你不稀罕我吗？你稀罕我，你给我拿点钱呗，哎，这叫利用，这个不叫感情。真正有感情的想跟您过日子。说提出这些问题没毛病，但是马上说呢，咱们好好过，我会照顾你啊，我呢，你有房也有钱，我有保障，我心就安了，这没毛病，对吧？你看咱都60多岁了，你跟咱在一起，老伴得让人图点啥，对吧？咱得有这种想法，不能够就单纯的认为跟我在一起就不要图我的有没有钱有没有房呢？那人家老人家的也，你是男人。你都觉得没有保障，那女人更没有保障了，对吧？哎，所以说老人家他要是像刚才您所表述那样啊，人家没跟你谈感情，也没谈婚姻，谈的就是利益，那你说对不起，我们不适合，是吧？那这不很简单吗，老人家，对吧？那如果他奔你钱来的，那钱炸光了不就弃你而去了吗？您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您要的不是用钱买来的感情，您要的是两个人吧，都挺得脾气。
1: 大哥老师，我说一句，我大他16岁，
0: 是我听出来了，您68，他52吗？
1: 啊，
0: 对呀。
1: 他说意思，我说咱俩年龄差的太大了
0: 啊。
1: 完了，他说不大，他20多岁才好呢。
0: 你告诉他我没有那20万，我兜里就1万块钱。他马上说，咱俩差距太大了。
1: 哦，那说明还是不行啊。
0: 你这话
1: 是不是
0: 得哪先哪后？如果说你钱在后，说他就是稀罕你，说老人家我这个你比我大16岁，我会像照顾我爸一样照顾你，我就反正我跟你在一起感觉温暖，我就愿意跟你搭伴儿，我不图你啥，我就图你这个人儿，哎，然后他说你兜里有多少钱，那可以啊，你可以告诉他，哎，这个顺序吧，我们还有点谱，咱们是在让他扪心自问，你是出于对我的爱心，还是出于一颗恶心？ 啊，是善心还是恶心？
1: 啊、
0: 你问问他、
1: 啊，
0: 对不对？咱们得找一个善良的老伴儿吧，对吧，这位朋友？
1: 对对对，
0: 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吧？保障我肯定给，但是我找的老伴儿必须人心地好。
1: 啊，
0: 你心地好，然后我有保障，咱们在一起过日子。
1: 啊，
0: 别找个心术不正的。
1: 啊，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啊，
1: 好嘞。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1: 啊，我那什么，我想跟您说一点事儿啊。
0: 啊，唠唠吧，啥事儿？
1: 无意之中我听见就是我老公和别的女人打电话，我就听着心里挺不舒服的呀。
0: 啊，说了啥？
1: 听了啥我就不用说，也没啥。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我心里不得劲。完了，
0: 你不说说了啥，我没法跟判断你老公是否出轨了。您什么话都不得劲儿，我要跟我有的时候还跟我，比如说跟我女同学、女同事打个电话开个玩笑，那我妻子在身边还都在乎了，那完了。你得说是说啥了？他说亲爱的。
1: 我那没有，我听得不太清、
0: 啊，
1: 反正好像就是也没说什么太过分的话，我没太听清。完了，我就听了两句，就是没太听清的话嘛。但是我就感觉那边指定一定是个女的，她不是男的。
0: 啊，是个女的很正常。
1: 完了之后我就相信，我就在抢她那个电话，我就问她是谁，她就一直不给我，把她衣服那个兜都拽坏，她都不给我。
0: 您不相，这位朋友啊，您和老公结婚多久了？
1: 八年。
0: 哦，在您的观念当中，你的老公娶你之后不能跟别的女人有任何电话来往？
1: 能，可以啊，但是他就是不能背着我呀。
0: 啊、
1: 但是他那件事是我背着我，
0: 为什么要当着你面啊？这位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啊。我结婚之后不代表我这整个人就是你奴隶了，我有自己的空间，我还有异性的同学、异性的同事、异性的过去的朋友，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你多虑，那不很正常吗？
1: 但是不想让我知道，我就感觉背着我给别人打电话，我就比较吃醋啊。
0: 是吃醋，还是一直怀疑老公在外面有人？
1: 不是，我就那一刹那间，我就感觉他背着我，以前他没有，就是以前咱有面试，当时怎么打都行。但是我就感觉你背着我打电话，
0: 哦、
1: 我就挺吃醋，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不对。你就当我面咋打都行。
0: 这是你老公的一个坏习惯。
1: 啊。
0: 嗯。
1: 他以前也没有过，就是。
0: 对呀、啊，所以这是个坏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位朋友，如果我们每对夫妻把自己在爱人面前都是一张大白纸，都是透明的，那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啊，
0: 每个人都应该允许对方有，每个家庭每段婚姻都应该允许自己的爱人有点小秘密，有点自己的空间啊。当然，这个秘密底线是不要出轨，对吧？
1: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吗？
0: 所以咱们就不应该怀疑啊，无凭无据。因为老公跟别人一个女人通个电话，你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话语，是吧？别人说还做，
1: 但是我就感觉，就是从他说话那个感觉，他说话挺温柔的，不像说就正常的，就是那种咱们就像那个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那正常打招呼。我感觉他的通话那个。

0: 性朋友和异性同事、异性同学，我说话也挺温柔，那就代表我和他有关系啊。
1: 但是我心眼太小了吗？
0: 那您说呢？
1: 啊，之后我就一直问他。
0: 八年来对你好不好啊？平时爱不爱你啊？
1: 挺好的。
0: 有没有责任心呢？
1: 我的脾气一直都挺不好，他一直都挺包容我的。
0: 那你看，问题不在于你吗？
1: 完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我就打了，结果那个电话是关机的。完了之后，我就在他那个。在他那个手机，他那个手机
0: 没准打电话的人是他曾经的恋人，没准打电话的人是曾经追求过他的女人。
1: 那个不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女的，应该是我侄。他跟我俩说，他现在就是他做的那个生意买卖上的就是认识的一个女的。
0: 对呀、啊。
1: 他说我只是没事的时候就他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就是还行的那种吧。
0: 啊、可以沟通两句，异性朋友。
1: 就是属于同事啊、嗯。
0: 对呀、啊，唠两句话。
1: 对他就是。
0: 之所以不让你去知道真实的号码，不让你去跟他沟通，怕你让他丢脸。你再破马张飞给人一顿骂，他以后怎么跟人交往？
1: 但是后来就是我在他那个手机，他以前给这女的打过电话，就是他无意中通话界面不有录音吗？他录上了十多秒，我听着他跟那女的就他俩之前他俩就打过电话
0: 啊，录上十多秒说啥了？
1: 没，就是正常的唠嗑。
0: 正常的唠嗑都正常，你为什么非得把男女关系上扯呢？
1: 但是他为什么要背着我给那女的打电话？我就
0: 怕你误会呗，这很简单的。我这位朋友啊，很多夫妻之间。那我们不允许，我们娶了你，或者我嫁了这个男人，我这辈子我就不能跟异性接触了，我不能有异性朋友。
1: 嗯，对，现在
0: 我跟你说，凡是如果家庭当中有一方就看管着另一方，兼顾着另一方，不允许和异性接触的那个人，早晚有天得出轨。他好奇呀、
1: 啊，
0: 对吧？他好奇心特别强。我这跟他生活八年了，我连跟别的女人看都没看过一眼，我好奇。
1: 没有，没有，大哥老师，我以前不是那样的，
0: 现在也
1: 不
0: 要那样。你知道我为你着急，你的这种多疑和自还有这种自我的那种耍性子，会把自己的爱人往别的女人怀里推。这是很多女人很愚蠢的地方。聪明的女人面带微笑，有的时候小细节上睁着眼闭着眼，尊重自己的爱人一点空间。只要他平时对我和孩子对这个家庭是有责任心的，你记住，一个男人如果出轨了，他会在方方面面表露出来，比如说对妻子。对家庭根本不闻不问，对你的一些生活细节他都看不到，明白吗？那
1: 就
0: 真正出轨是那个人情况。
1: 我俩现在不怎么在一起。
0: 平时多跟他发发微信。
1: 嗯，我俩那个
0: 平时多通个电话，没办法，
1: 我俩
0: 因为你们家得生活得生存，他不得不出去开车，对吧？
1: 啊，那是我就是我多一个这件事是吗？
0: 您说呢？您既没多一没捉奸在床，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言语。
1: 我感觉我做的，而且我还做了一件过分的事儿。
0: 您还做了什么？
1: 我当着别人的面给他打了。
0: 你男人没揍你就不错了。
1: 我特别是不是特别过分？
0: 我问你，他能不能打过你？
1: 能啊，我打不过他呀。
0: 那他为什么不还手？
1: 因为他要是动手打了我，证明我俩的婚姻走到头了吗？他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
0: 因为他爱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老公打老婆的也都是刚才刚放的
1: 电话。他就从来都没有，就是我生气
0: 了。那你还不知足？你再这么捅过下去，就把他捅到别的女人怀里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记住，再好的男人，越是好的男人，他也有底线，啊。
1: 嗯。
0: 你要把那个底线给捅破了，他会很寒心，他会跟别人说我对我妻子那么好，但他仍然不相信我。
1: 大哥老师，但是
0: 朋友，信任是一种力量，信任是一种感动。信任也是一种爱，但现在我看得出您不爱他，你只爱自己，你只爱自己，可千万别的女人给把老公夺走了，是吧？我不知道您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哪儿，你没有工作，
1: 我俩结婚八年一直都没有小孩，
0: 你在他心目当中既是妻子也是孩子。
1: 我说我俩我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我俩结婚八年一直都没有小孩吧，
0: 跟没有小孩有什么关系？
1: 但是我就感觉特不安全。
0: 有小孩就安全了吗？刚才那位是孩子五岁，他安全了吗？还有几个有两岁带着两个孩子老公在外面找好几个女人的有都是，有孩子就安全了？这位朋友啊，你的价值观有问题。你们俩的婚姻的稳固源于你对他的爱，明白吗？不源于你为他生几个孩子。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

0: 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

0: 叔叔。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哎，你好。
1: 有些事情跟您唠唠嗑，感觉那个什么，
0: 嗯，唠唠
1: 这
0: 吧。
1: 样啊，我吧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我的老家在农村，然后可能我的父亲就有一些精神分裂，但是就是单亲的孩子吧，所以我的家庭
0: 您
1: 就
0: 跟
1: 是跟
0: 谁一
1: 我的，
0: 起过？
1: 我后来跟我父亲，因为
0: 你父亲还有点精神分裂。
1: 我父亲就是一次失手嘛，跟我母亲。就是杀了，然后可能我在这种家庭环境成长的啊，我家三个孩子，但是我现在婚姻面对一些问题，我想向您咨询一些
0: 你说吧。
1: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童年吧是特别有阴影，就是以前吧，我觉得我心里好像有些问题，就是我经常梦见我小的时候的事情出现啊，但是已经陪伴了好多年，然后现在吧，其实。我老公吧对我挺好的，他是一个大学老师，但是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就去年7月份嘛，然后他在外边和一个女的就出去旅行了是这样的啊，但前提是那次我俩吵架了，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吵架爱
0: 你们
1: 冷
0: 俩
1: 战。
0: 吵架了，他就和另一个单身女人两个人，搭伙出去旅游去了。
1: 然后吧，回来以后呢，我就觉得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了嘛，然后我提出来跟我老公离婚嘛，但我家孩子今年4岁，一个女孩，然后我老公就觉得他不同意，他觉得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奋斗嘛，他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我在外边做生意，可能他是搞设计的啊，可能就是我是属于他贤内助吧，公司管理啊、跑跑活什么的这方面的事情，然后现在吧，我就觉得其实。我就挺纠结的啊，就觉得我如果我觉得我要离婚了，我觉得我的孩子和我的童年一样，所以就心里比较矛盾。
0: 这位女士啊，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因为你生活的家庭应该说，并不是普遍现象，属于特例了，是吧？你父亲现在谁来照顾呢？
1: 我父亲去世了，去年，然后我的弟弟妹妹，以前是我跟我弟弟妹妹读的大学嘛，然后我家我是老大，可能我没有念太多的书哈，但可能我挺感谢上帝给我一些机会嘛，可能我初中毕业就不念了，但是我弟弟妹妹他们都上大学了，所以说现在我弟是个警察，然后在自各自的生活岗位都很好。但是呢，可能现在别人觉得，哎，有房子有车，但我觉得我过得没有那么幸福，我不想要这些，我就觉得生活变得简单一些就行。然后我觉得，
0: 不能说你不幸福，这位朋友，过去的事儿我们不可能再重来，我们也尽量去让它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啊，不要让它回到我们的记忆当中。因为现在我觉得你快乐的不完全是因为你的物质基础，我指的是那4岁的孩子，
1: 就
0: 你
1: 是
0: 把
1: 我
0: 他
1: 的
0: 带到
1: 精
0: 这个
1: 神
0: 世
1: 是，
0: 界上来了，他是你生命的延续，是吧？那可爱的小同盟当中啊，我们能看见那种天真浪漫，对未来生活的渴盼，对妈妈关爱，是吧？对家庭和谐，所以说我觉得你很幸福，他现在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大的快乐。
1: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这样的，的确，我想给他幸福，
0: 所
1: 但是我。
0: 以你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爱，比完整的家更重要，
1: 是这样的，大哥老
0: 明白
1: 师，
0: 吗？
1: 但是我明
0: 就像
1: 白，
0: 当
1: 所以，
0: 初你父母一样，他们之
1: 对呀，
0: 所以
1: 所
0: 勉
1: 以，
0: 强的在一起，最后崩溃到那个程度，你的父亲失手杀害了母亲，包括你的父亲也因为精神分裂，最后下半生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对吧？直到现在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了，但是这位朋友可以想象，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为了孩子，是吧？结果造成了最后的巨大伤害。
1: 是
0: 我
1: 这
0: 们
1: 样
0: 说
1: 的。
0: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更好，但是我们核心要给孩子完整的爱。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所谓的完整的家里，对孩子身心伤害更深，这个你应该有体会，
1: 我明白，大哥老
0: 对吧？
1: 师。其实为什么我跟你讲
0: 我
1: 这
0: 不
1: 句
0: 理
1: 话？
0: 解你的丈夫的行为，他可以很嚣张的带着另一个女人，当然那个女人也不怎么地，一看
1: 对，我知道。
0: 也不是个正经女人，对吧？跟一个有妇之夫出去单独旅行，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事实摆在眼前，这个阴影很重。如果你带着这个阴影，所谓说委屈自己，求全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做不到，因为你是人，啊，而且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你是心里有阴影的。那这样你的阴影会不断扩散，再这么下去的话，你是一种巨大的煎熬。而那一天一旦形成心理障碍， 你会不仅伤害了自己，你。

0: 你还会伤害孩子。
1: 嗯，
0: 明白吗？到那时候你会与你的意愿恰恰相反，你本来想为了孩子去维持家庭，但你发现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直到最后一个四岁的孩子在你们身上学到了什么？争吵、恐惧、冷漠，对吧？背叛、不忠诚，你孩子慢慢都会学会的。
1: 嗯，
0: 是吗？难道我把孩子置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他就会健康长大吗？这位朋友，我非常不理解，很多父母已经没有爱了，只有恨和怨，还有阴影，还要维持着所谓的婚姻关系，然后给孩子一个痛苦的童年。
1: 大鹏老师，哎，你先听我说一句，其实我现在吧，怎么说呢，我老公倒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
0: 这叫对你挺好的。
1: 嗯，对，但是你听我说呀，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一个他所谓的他说的他的人格尊严没有，我想他的人格尊严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再跟您说，
0: 一个大学老师跟别的女人私奔，他充其量叫衣冠禽兽。
1: 对啊，你说
0: 道貌盎然的伪君子。
1: 你听我跟你讲，大哥老师，还另外一点，他家他父母就离异，然后他现在不想跟我离婚，我感觉就是他就跟我说了，我就错一次，你不能给我机会或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我就现在就压得有点喘不过去，就觉得哎，我俩吧现在就是有房贷嘛，然后觉得又养孩子，生活压力大又有债，然后我就觉得哪怕这一切我都不要了，重新开始我都能说得起，也没有什么，自己很坦然。但是我老公呢，他家人就是他父母离异嘛，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在离婚，他就觉得他挺悲哀或怎样。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俩
0: 听得出你的老公是双重人格的人。另一方面，他克制不了自己的泛滥的欲望；另一方面，他还死爱他那张脸。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你老公说这一切都是废话，都围绕两个字：自私。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他考虑过给你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和心理阴影怎么去消除吗？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希望你可怜他、同情他、原谅他。他有没有考虑怎么去做呀？这位朋友，
1: 嗯，
0: 这位朋友，我遇到这种事儿。应该说我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不会轻易放手。孩子毕竟才四岁。
1: 是大哥老师。
0: 但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段伤痕，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明白吗？
1: 对，
0: 不能说我对不起，好，你跪下了，双膝跪地，然后你给我写个决心书，你给我对天起誓，什么天打五雷轰，我以后不会背叛你就完了。这位朋友，这样的话反而会加重心理的创伤。
1: 嗯。
0: 最好的方式，两个人都平静下来，拉开点距离。都冷静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怎么去战胜自己的贪婪贪欲，怎么去包容和爱自己的爱人，而不是做错事之后恐惧，然后你原谅我吧，哎呀哎呀，你看我家也担心，我也不想孩子怎么着地，然后过回头了，哎呀，那女孩真漂亮，明天再跟她出去旅游去，懂了吧？我告诉你，这种男人更可怕，
1: 是
0: 双重人格，他一翻来翻云是雨，翻过来又是雾，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说怎么办呢？他反复无常，如此情绪化，更没有安全感。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做错事了，应该让自己心静下来，努力的用行动和用自己的爱去弥补对自己妻子的亏欠，而不用整天跟妻子面前说那么多让妻子同情、所谓可怜他的东西。越是这样男人，我就觉得将来还会出轨，因为他根本就没定力。真正的男子汉，真是出轨了，一不小心在河边走湿鞋的那种，他不会拿出这种姿态。他会用真诚的行动、真诚的爱，努力的默默无闻的去做，弥补这对你的亏欠和对孩子亏欠，努力去爱上你、爱孩子。所以我想，过多的这位女士啊，
1: 嗯，
0: 我不想太多了、
1: 嗯，
0: 我也希望你明白，我听得出你是个非常善良、也很理性的妈妈。
1: 是。
0: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可以给他一点时间，但是你告诉他，我不需要同情你，他自己应该明白，如果他有本事。
1: 嗯，
0: 他应该让你再爱上他，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将婚姻延续，你们才能给四岁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完整的爱。
1: 嗯，
0: 好吗？
1: 谢谢你，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是想唠下我跟我爱人的感情问题，就是。
0: 您妻子吗？
3: 嗯，我妻子。
0: 啊、结婚几年了？
3: 结婚20多年。
0: 有老夫老妻了。
3: 感觉特别压抑，嗯。
0: 啊。
3: 嗯，他挺强势的，反正。
0: 嗯。
3: 嗯， 很多事儿都得听他的。
0: 啊，
3: 嗯，
0: 二十年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3: 是，以前就好像我也是，嗯，就
0: 说实在，让你去扛事儿，你愿意吗？对吧？
3: 那有些我的想法吧，我也想，我感觉我是对的吧，那想让他就听不进去。
0: 嗯，他认为他是对的。
3: 对，
0: 他这个家里强势专横跋扈都已经二十年了，是吗？
3: 嗯，我就心里有时候感觉特别的难受。嗯，啊，有时候看见他吧，心里还有点像害怕似的那个。
0: 啊，你怕你的妻子？
3: 嗯，就是，嗯，就
0: 他长得很凶啊，还是打人挺狠呢？你怕他啥呀？
3: 不是，就是不自觉的，好像就是他一说啥，我就好像得听似的，这感觉。
0: 那你就听呗，你都习惯了，我听得出你也不是那种扛事儿的男人。让你当家做主，你更累挺，多好啊！让他扛事儿呗，家里大事小情，他愿意去担当去担当呗。
3: 那你说我也有我的想法，
0: 嗯
3: 嗯，就好像买东西，
0: 嗯
3: 嗯，我说应该买这个，嗯，价格也不贵的，嗯，比较实用的，他就愿意。
0: 他说不行，
3: 那个
0: 拿着我说去做，
3: 嗯嗯也嗯嗯，
0: 就这些年你们俩二十年，他听过你的时候很少。
3: 对对对，嗯，
0: 啊，都是他做主，他拿主意，他认为你，
3: 嗯，
0: 你那些判断，你那些选择都不靠谱。
3: 对，嗯，
0: 啊，你就得听我的，是吧？
3: 是，嗯。
0: 但说真心话，这个女人是不是过日子的女人？
3: 嗯，她过日不行，她我买花钱大手大脚的。
0: 那你们还过了二十年，不早黄铺了吗？
3: 完了，我先开始我的工资交给她管，完了攒些钱，后边我就自己攒了，她。挣他花，我挣
0: 你
3: 花
0: 花啊！你俩这个分心离心离德多长时间了？
3: 能有十多年了
0: 啊！你们俩谁没出轨吧？
3: 倒没有。
0: 那你们觉得这么过日子很幸福吗？
3: 我感觉我俩就是想法总是不一致，嗯，出发点不一致。
0: 那你俩什么都不一致，怎么过了二十年？交叉点哪是交叉点呢？夫妻俩能过二十年都有交叉点呢？没有相融和这个交叉的地方，那不可能过二十年呢。
3: 交叉点就是，
0: 嗯，
3: 有时候
0: 爱孩子爱老人，
3: 嗯，倒也是，
0: 这也是交叉点啊，
3: 嗯，
0: 都有颗孝心，
3: 嗯，
0: 大家都顾家，这也是交叉点，总得有吧。
3: 嗯，就是看在他有时候也是为家，嗯，完了我也就原谅他。
0: 那肯定是为家呀，他要为别的男人早跟他散了。
3: 是，我就是这样子，他那种顾家我是受不了。嗯，
0: 这位朋友啊，你受不了，你也受了二十年了。我觉得，与其我们去抗争，我们去改变，不如顺势而为。二十年都过来了，只要他顾家，对我有责任心，忠诚于我的爱情，那他就是个好女人。他性格比我强势一点，在家里他是女丈夫，我是男妇女主任，是吧？那这个很正常，很多家庭当中就是颠倒过来了。
3: 他我就感觉他有时候还是像看不起我似的，嗯，
0: 看不起你跟了你二十年，这位朋友就是你过度迁就他，让他养成了跟你说话唠嗑和那些所谓的强势的习惯，这就所谓我们老百姓话种啥得啥，当年就这么种下来的，对吧？
3: 对的，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顺势而为，既然已经包容了二十年，还差后二十年吗？非要在这个时候说我要，你可以适当的时候表现你是个男人，明白了吗？你可以点醒他，我是爷们儿，我听你的，是因为我尊重你，而不是我怕你，听懂我的话了吗？所有的男人在家里就是这样，我们顺从自己的妻子，迁就自己的妻子，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他，不是怕他，你得有这个范儿，明白吗？那你处处体现出你像个娘们儿，这他你的妻子时间久了会讨厌你，为什么？他讨厌自己嫁了一个娘们儿。明白吗？女人就是这样，你跟她强势过头了吧，她还觉得你不包容她，你跟她计较，你不强势吧，她还觉得你窝囊废。所以说这个度你得掌握好，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得包容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要做拳击袋出气筒，我们迁就她宽容她，但是妻子有错过分了，男人得拿态度，明白吗？
3: 是，
0: 那你点态度都没有，你什么事儿你都过度的顺从，那这位朋友，那你那个叫啥了，放纵了，你那叫软弱了， 你时间久了你反作用到女人身上，女人还会到外面说我那老公娘们儿娘的腔了，那我瞧不起他，你反而让他瞧不起你了，明白吗？然后他的欲望就膨胀了，你是花销啊还是什么情感出轨啊，他也不控制了，那我后面是个窝囊废男人呢，对吧？你掌握一个度，我宽容包容尊重，我偶尔做你拳击带出气筒没问题，因为我是男人，我爱你。但是眼看着妻子做了过了头过了分，男人还跟他忍，那这个男人就是窝囊废了，熊包草蛋，懂了吧？所以你掌握好一个度，你们过了20年了，你们肯定有很多交叉点，有共同的孝心，共同的责任心，都很顾家，都很忠诚于这个爱情，尽管他刀子嘴但他还是豆腐心，是不是？
3: 是，
0: 肯定他有他的特长，家里大事小情他都扛，一个过日子的女人，对吧？但有的时候你为啥你觉得你像怕他，是你什么事儿你都往后退，那不对吗？这位朋友，他明明是今天说错话了、这个说了大不敬的话，做了大不敬的事儿，你还不吱声，你纵容自己的妻子犯错误，那你就不是男人了啊！时间久了你的妻子会讨厌你，那我嫁给一个娘们儿，你俩不爷们儿，那天我说那话他都应该训我，他都不说不吱声，哎呀窝囊。
3: 是，
0: 所以这个度你把握，这个朋友不要说哎呀不行，我是大哥我累呀、我恐惧我害怕我离了得了，要不然我就开始我揍他一顿，走两个极端，掌握好一个度，把自己的一些观念纠正过来。更多的时候我们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他爱他，但他做事过了头我们得拿出态度来，明白吗？要不然你怎么能是他的保护神呢？你怎么能是他的一辈子的支柱呢？他有错你都看不到，你也不帮他，他反过来我告诉你，这样女人还瞧不起这样的男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
3: 是，
0: 不要走极端，有什么事跟妻子推心置腹的聊一聊，如果他有不尊重你的过分行为，你告诉他说老婆我很爱你，是吧？20年过来了，我就需要一点尊重，在旁人面前啊，关起门来你咋说都行，但有时候在亲朋好友面前你得注意你的言行，得给老公留面子留余地，你跟他耐心交流呗，是不是？没有必要动不动说大哥你看我忍受不了了，我不跟他过。我也希望你妻子在身边，如果你妻子打来电话，我也真是点醒他，做一个女丈夫女汉子挺累的，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应该尊重男人的想法，让自己的男人往前闯一闯扛一扛，别什么事儿你都去扛，然后反过来怪男人不争气，好吗？爷们儿，
3: 哎，
0: 孩子上大学了吧？
3: 嗯，大一了。
0: 大一了。
3: 嗯，
0: 所以说以后啊，还是自己跟妻子相处的方法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走情绪的极端，以后掌握好一个度，当发现妻子过了头的时候，咱们也要拿出点态度来。
3: 大哥，你说他能改吗？
0: 他改什么？
3: 能温柔的，能体贴丈夫。
0: 你像点爷们儿，他就温柔了，好吗？你活出点爷们儿样来，他会拿出一些温柔给你。因为你够温柔了，他再温柔你们俩都温柔到一块儿去了，你拿出点男人的阳刚之气爷们的范儿，你就看到他的温柔了，好不好？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啊，然后那个我想跟您咨询咨询情感有方面的问题。
0: 啊，唠唠吧。
4: 嗯，那个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0: 啊。
4: 嗯，然后交往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4: 然后但是大概3个月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没有翻看他手机的习惯，但是有一天他手机就放在我这里，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的 QQ、
0: 啊、
4: 然后我发现他竟然是离婚还带着一个孩子。
0: 当初你们认识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些？
4: 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在暗示过他，就是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然后那个我就想会不会是这种可能，但是我暗示过他说不是，然后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后来自己通过这种方式知道的。
0: 嗯、您是间接的，他是被动的被你了解到了他曾经跟您撒过谎。
4: 对对，而且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谎言。
0: 嗯
4: 嗯。 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我很伤心，然后也很难过，我就和他分手了。但是我吧，就是我今年是29周岁，就一直吧比较注重感情，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正式的谈过恋爱。
0: 哦。
4: 然后我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他各方面的条件我都觉得挺好的。然后和他在一起了，我对他的印象也很好，然后感情投入的也很深。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之后就跟他分开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工作，还会见到，然后慢慢的他也在挽回一个感情，然后后来的时候吧，我又决定和他在一起，就当初的时候就说的慢慢大家了解，然后再给自己，对对，然后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吧，因为我是没有结过婚，然后我也没有孩子，我一直都以诚相待，然后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情吧，我就觉得心里边很不平衡。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吧，
0: 这一切不源于你的爱情，这一切源于你到30岁了，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情感上有点压力
4: 啊，这个都不是，
0: 然后很多时候有点孤单和寂寞。我也知道你欣赏她的优点，但是说真心话，一个丑就遮掉她所有的美，这个丑很要命，撒谎，这个男人不敢去正视过去，他不敢正视自己还是个父亲，那就说这个男人很自私，当他发现让他感动的爱情的时候，他只想享受过程，他不去关心当那个爱情将来得知他在撒谎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他可以泯灭掉自己做父亲的良知，他可以向你隐瞒他曾经结过婚，对吧，但他不能隐瞒他是个父亲，对吧，
4: 对，
0: 但如果一个男人这点良知和责任心都没有，他再优秀，你们俩的感情我也只能说昙花一现，是吧，还可以说叫草尖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啊，是吧，还可以说叫兔子尾巴，这些词儿都告诉你长久不了，自私的男人就是这样，当他得到的时候就是忘记的开始，您记住，撒谎是男人的一种恶习，跟这样的男人就像你自己现在感受一样，既放不下他的优点，又顾虑他的缺点，
4: 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这种忐忑不安当中，一个女人何来的幸福感呢，
4: 也是，
0: 这是你要追求的吗，是吧，这不是你要的生活啊，和一个男人相爱相守，这个很容易，但是我们想想未来我们在一起要长相厮守，然后我每天心中忐忑不安，他还有没有别的事儿没瞒着我呢，他说还有谎言，没准哪天公安局来了他又蹦出一个别的身份，对吧，不，我们这种大胆的猜测吧，只是表达一种顾虑，不是我们去猜，但是就是这样，撒谎的给撒谎的男人给女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当然站在他的角度他有他的苦衷，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爱的了，我想忘掉过去的伤痛，我不想面对那失败的婚姻，我也不想面对他对孩子责任，我就想从零开始，我过去完成人生是不完整的，我现在寻找我完整的人生，难道我有错吗，我干嘛要告诉他不会伤害他吗，告诉他他会还会跟我在一起吗，这一切的想法站在他的角度是对的，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他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既然比你大两三岁，既然比你成熟，既然比你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他应该更懂得什么叫爱情，他不懂，或者他不想懂，我只想享受现在这个过程挺好的，我现在不孤单了，我也不寂寞了，这个女人对我一片痴心，是吧，然后他利用你的一片痴心去达到他自私的目的，所以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会找这样的男人，对吧，他根本不关注别人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听得出啊，你是个很实在的女人，你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是吧，
4: 对，
0: 讨厌那些花花肠子的男人，我也不喜欢一夜激情，我更不喜欢逢场作戏，我要找就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4: 对，
0: 我是属于感情专一的传统女性，对吧，
4: 对，
0: 那您这样比较传统的女人找到这样一个爷们儿，谈不上爷们儿啊，找到这么一个爱撒谎的男人，他再优秀，他长得帅，他有能力，他能赚钱，你跟他在一起如履薄冰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今晚没回来，那短信谁发的， 那天跟大街上走，有个朋友告诉他跟一个女人是个前妻嘛，是吧？凭什么？怎么他还上学，我还得替他拿钱？嗯，对吧？
4: 对。
0: 一个真正和你相爱的男人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你考虑清楚。说真心话，我也喜欢你，但是我是个父亲，将来你和我在一起，你不得不要做继母。
4: 嗯，
0: 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这么坦诚的话，哎，他还真挺靠谱，至少这人敢面对过去啊，他没有阴影。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

0: 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

0: 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
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贫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堡这个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堡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堡。杨靖宇见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堡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堡不仅是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堡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堡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堡失守，已使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
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梁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2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7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3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再给敌人一定打击。

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斗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

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

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八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聚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2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
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3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

0: 林。你今年五十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五十四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五十四了，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4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三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敌。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我这刚投入不少钱。

0: 那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记住。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

0: 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皆城乡。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30。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00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00到7:30。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身份资源，包括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这种身份，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为广大的百姓朋友服务。当然了，和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希望这种准确的信息、权威的发布，包括国家的政策分享，都能够精准的到达有需求的百姓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直播 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好，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

0: 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九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九月份、十月份，大概牵延到十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九十月份、十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儿了，我出去找工作啊，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是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直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啊，这则招聘呢，想必很多人关注事业单位招聘的都在关注，就是四平新近发布了一个事业单位的招聘。我呢不是第一次介绍，所以我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报名时间，8月3号到8月7号，我看一下啊，这个时间确定一下，这个报名的时间是8月3号到8月7号的中午12点钟，可不是24点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如果你刚知道这个消息，而且有打算通过考试的方式来获得工作，不论是公务员考试固定时间的，还是这种事业单位招聘的，那您千万别错过报名时间。详细的不介绍了，因为一直有已经多次介绍过这则招聘公告了。为什么多次呢？是因为这个时间卡点的确事业单位出公告的不多，大家可以记得四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这则招聘公告的名称呢，叫做2026年四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号公告，就是大家记得是四平的事业单位招聘的，还得是5号公告啊，不要搞错了，是5号公告。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

0: 益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0: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0: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刚才呢就是一直有你这个专栏的介绍，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份，强调身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公益服务大家，安全服务大家，而且是权威准确的服务大家。下面一则，吉林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哎，大家听啊，吉林日报哈，看报纸，那现在看报纸的人不多啊，那我们是不是有电子屏啊，有客户端呢，大屏小屏一起来关注这个新闻，毕竟是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是及时准确的。吉林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就相当于国企，国企啊，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就是我们百姓所说的国企。它的层级呢是省属一级文化企业，成立的时间是2025年12月。这次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9名，公开招聘的是社会层面，我们简称为社招。那么一说到社招，您就应该知道了，他的这个岗位除了学生朋友们可以，其实他更加倾向的是有工作经验的社会层面嘛，对吧？年龄控制在35周岁以内，如果您是博士研究生毕业这个学历水平的话，年龄可以放宽到45周岁。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周岁啊，就是看您的身份证，不管你的身份证登记的是咱们说农历啊还是公历，不管，就看你的身份证。身份证的计算时间截止是2026年7月24号，也就是到这天为止，您的年龄是多少周岁，这个就是通用的，所有的要求年龄的都看您这个身份证往回推算您是多少岁。不得报考的这个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啊，因为很多的事业单位包括国央企吧，国家机关招聘这类的都是同样一个要求。报名的时间现在正在报名中，到7月30号为止。现在正在报名中，到7月30号为止。然后它的报名形式呢是网上申报，也就是说您需要把您的资料按照要求整理好，然后名字命名为一个统一格式的名字，就是您应聘的岗位加上您的姓名，发送到一个指定邮箱，每个人只能报一个应聘岗位，指定邮箱，这就属于网络申报。然后呢，它的招聘流程是报名，然后笔试、面试、体检、资格审查、公示办理聘用手续，这个是吉林省属的国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信息来源一定是用工单位的信息平台，或者是我们官方媒体为您提供的信息渠道。那这一则招聘就发布在吉林日报这四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吉林日报这四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吉林日报传媒责任有限公司。一直有你专门做就业服务，今年是第5年，但凡是我们强调的，在直播的时候跟朋友们说的强调的，大家一定要关注信息渠道。刚才说了，以这个为例，吉林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是不是用工单位的公众号，对吧？这叫用工单位直招。另外一个，是不是用工单位直招，看是哪里发布的招聘，也就是用工单位将来您签劳动合同时候的首页名头和尾页盖章处，吉林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好吧，朋友们，所有的这个岗位信息大家再去了解发布，包括签劳动合同的时候，都按着一直有你分享给你的这个思路很重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签合同，涉及到责权利，这个非常重要啊，朋友们。也是正在直播的就业服务专栏，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大家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四个字，会跳出来两个账号，一样的头像，一个是用在来做直播的，我们叫主账号，就是大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就是发布岗位信息的，您可以理解为小号，就叫一直有你，两个账号头像是一样的。一直有你 渠道提供给大家的信息有出处、有来源，用工单位提供。如果这里面涉及到第三方公司，我们会给大家讲清楚。如果这里面涉及到收费，我也会给大家讲清楚。比如说有的是什么考试费啊、笔试费啊、报名费啊、网络维护费等等，我会讲清楚。但是大家

大家一定要记得，以就业为前提的收费不会一直由你不会来推荐，以就业为前提的收费不会来推荐，因为这个就属于违法违规。就业这件事情，求职找工作您是不需要付费的。啊，朋友说了，那我通过什么平台账号、网站小程序，或者是第三方公司，比如人力资源公司，那我找工作的时候中介是要收费的呀。啊，那这么讲啊，您这样理解，首先他们作为第三方公司，什么叫第三方？就是他不是用工单位，也不是您本人，他属于一个第三方，对吧？他提供信息需要收费，他得有相关的经营范围，也就是他的执照当中允许他做这件事情，他有他的行业收费标准，这个是可以的，合法合规。您如果选择的话，可以收费，可以缴费。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果是有这个经营范围，叫比如说招聘啊，或者是代招啊，劳务派遣呢、啊，甚至是国际的这个国际的这种人力资源手续的话，就是经营范围的话，那他可以从事涉及到收费相关标准也是有的，那他也可以收费，您选择的话您就要付费。就是讲清楚什么情况下会有收费，什么情况下会没有收费，那这是合法合规的。如果这个用工单位说我为 A 公司招聘，但是呢你现在能力不足，我得先给你进行培训，培训完了之后我就把你送到 A 公司啊，那这个培训是有费用的，那有的上有的甚至是好几万块钱，那大家这样的如果有这种途径啊，就这种途径的话就不要选择。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以就业为前提的收费，这个就叫招转培，以招聘的名义最后转成了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呢，朋友说那他保证能给我送进去啊，朋友用什么保证？用口头保证，还是用书面保证，还是用什么来保证？对吧？人是最不可控的。他给你做培训了，咱就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班级里上课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吗？或者都能考到大学上吗？也不能。所以您不要觉着我就是变相的花钱找了个工作，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马上就要，你现在就在坑的边缘在溜达啊，你很有可能你就掉到这个坑里面。咱说维权肯定是有地方维权，这钱是要回来还是怎么样，一是有时间成本的，第二你也等不起啊，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不等人，岗位也不等人啊，如果你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可能是年龄的时机、身份的时机，还这个岗位对你能力评判的时机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得不偿失。我希望朋友们知道端正这个态度，如果大家都端正这个态度的话，那这些以招聘为名义的转培训的这种就行为就不会存在了。我们在做就业服务的时候，经常为朋友们传递这种安全可靠的，也就是说您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所谓正规途径去找工作，讲清楚了啊。注意听，注意看，也期望您关注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服务。既然它存在，就希望它有存在的价值。抖音平台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两个账号搜出来，一样的头像都可以关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微信1990440-6605，您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1990440-6605。广播端直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每天直播。然后抖音的直播还有其他的像视频号啊的直播是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和中午12点，现在是暑假阶段。为什么放暑假？刚才直播开始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因为用工单位岗位释放量并不是很大，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带着我们的求职者也进了不少的用工单位，我有类似于这样的近期直接面试的机会的话，也会在我的抖音账号上来发布预告海报，大家报名就可以了，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用工单位只招。下面一则公告提示一下啊，这个招聘单位是一所大学。那么大学在招聘公告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大学的时候招聘公告，首先呢，它对这个人的学历一定会有要求。也就是我们朋友们所说的，就是我想进大学当老师或者当导员或者当相关的工作人员，那么他对我的学历要求，您记着我的话啊，记着所有的大学都通用，别管它是大专院校、职业院校，一定是硕士级以上啊，硕士级以上。如果是他是一个普通本科的教师岗，博士就是这样的一个博士研究生的学历水平、学历学位啊。然后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它是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它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之工作人员的，朋友们。我提到这个所有的专业名称啊，就是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是个大学，然后呢它是聘用制等等这些。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用工单位它在咱们吉林省四平市，它的全称是吉林工业职业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它是咱们吉林省教育厅主管的，叫省属公办啊，省属公办全日制职业高等学校，咱们可以把它简称为高职类院校，这样理解百姓可能咱老百姓可能会理解的更好一点啊。然后来说一下他在四平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然后我们来说这一次的招聘，在整个的招聘流程过程当中清晰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学历一定是硕士及以上，年龄控制在38周岁以内，硕士啊。当然如果您是博士的话年龄可以放宽，稍等一下啊，在这个岗位当中呢有一个岗年龄放宽到40周岁以内，也是硕士以上，这岗位叫护理专业教师，护理的专业教师，哦，是护理专业教师啊。好，然后提供一下朋友们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朋友们知道我们做就业服务精准，什么叫精准，就是我们表达的非常的精准，还有就是在整个的服务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信息是不需要大家付费就可以获得的。博士年龄能够放宽到43周岁，放宽到43周岁及以下，有一个时间的节点，虽然它没有特别说明啊，因为时间节点呢是7月20号，那您就默认为7月24号的24点，这个卡点啊啊。然后呢，如果您是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硕士级以上，那这个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咱就说他念书结束之后，他的年龄并不是一定是，咱就说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没有年龄的要求，那可能是多大年纪考的都有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来说一下这则招聘公告，它的官方发布，报名的时间呢，截止到7月31号，今天正式开始报名，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截止到7月31号，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网上申报，有一个指定的网址，我可不念。啊，念错影响您，您就去官网上复制粘贴一回车，这个报名的通道就展示在您的面前了。今天早上9点钟正式开始报，7月31号下午的4点钟截止报名。他的报名啊，然后提供相关材料、资格审查，然后考试主要是以面试为考核方式。面试具体的时间、地点、形式的话，这个报名你资格过审，就会通知到你面试啊，面试。但是也有呢，比如说同一个岗位，因为报的人太多，你担任的面试承载量不足的时候，学校也有可能增加笔试环节，这个就比较激动，要看实际的报名情况。体检考察公示，然后提示大家这个用工方式呢叫聘用制，也就是说因为它是公办校嘛，别管它是什么公办校，公办校的事业编制没有，那您就是事业单位聘用制这种用工方式。你说我不行，我必须得事业单位，那您就别报，人家开公告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了，我这就是聘用合同制。这个公告发布在哪儿？大家记一下，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再说一遍，吉林工程职业学院这几个字，官方网站，您搜这个官方网站就能够看到这则公告。说我去官网了，我也没找着啊，非常简单。对，因为有的一些公告啊，或者这些招聘内容，它都是有导航栏，比如进首页，进入什么什么，再进入什么什么，你就看到了这个留言。非常简单，您进入到吉林工程职业学院的官网之后，你就站内，不是有个小放大镜吗？那个所有的网站都有，站内搜索招聘这两个关键词，招聘这两个字关键词，你一搜，它的招聘公告都出来了，你选择这个3号公告就可以了。3号公告，为啥非得选3号？1号、2号不让看吗？你想看可以看，那是3号是有效期的，1号、2号看了没有用，它也是过期的。但是从中可以学习，不是不让看啊。还有一些官网，它招聘期结束，公示期结束，整个流程全结束了，它这则就下了，就你在网站上就搜不到了，这个也有可能，因为它是招聘公告嘛，它招聘都结束了，那这公告就撤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记得我说的渠道。记得我刚才嘱咐大家的，没有任何收费啊，招聘如果有，我会在介绍的时候讲。关注我吧啊，周一到周五，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别搜错了啊，职位的职，然后搜到两个账号一样的头像都可以关注，一个是直播号，一个是展示岗位推荐岗位的账号，还有呢就是。

我们的工作微信，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请记好，在你的微信添加好友里面搜索1990440-6605，1990440-6605。给大家传递一个长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的招聘。长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的近期的前厅部、餐饮部、市场销售部、客房部、财务部、工程安保部在招，就是酒店餐饮服务行业，但是他的薪资待遇呢是8小时工作制，然后五险一金、双休、法定节假日三薪、节假日福利、免费提供食宿。这个很多朋友注意一下啊，如果你吃住是一个很大的开销，是个问题，那你在选择岗位的时候要看一下所谓的福利待遇，都有什么岗，比如说服务员、礼宾员，包括客服中心的，包括中餐厅的，还有全日餐厅的，楼层的，这些都有服务员岗位。工程安保部招强电工、万能工、保安员，然后刚才介绍的财务部呢招运营副经理，市场营销部招的是宴会销售经理。餐饮服务嘛，你想都知道，一个酒店餐饮服务行业，那它都会有什么样的岗位，你想不想从事，愿不愿意从事，就这个岗位的待遇，如果愿意的话，我觉得是很好，在这个领域当中你还可以拓展。咱不说了吗，你工作先干上，但是一定要愿意做，有能力做，岗位匹配，你也能坚持做下去。这种岗位选择了之后，再从中寻找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岗位的晋升以及平台的发展。这个招聘公告，如果朋友们工作地点是在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富力万达嘛，就在长影的对面这个位置，然后交通也很方便，而且它免费提供食宿。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要求或你的自身条件，您可以私信我们的工作微信1990440-6605，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我把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你。大家说那你就直接在广播的时候播就播出去联系方式吧，这个不行，因为一直有你呢服务大家，信息是透明的，信息是免费提供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求职者一定要符合用工单位的招聘要求。用工单位一定要符合要求，我提供联系方式，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没问题，也不收费，也没有什么前提。但是您不介绍自己，我不知道你是否符合招聘要求。这种如果直接推荐给人资老师的话，对人资老师是一个打扰，同时增加人家工作量，而且也降低我们一直有你服务的质量。所以朋友们，刚才这则有需要的，私信我的工作微信，微信好友添加1990440-6605。你有任何诉求，只要围绕就业服务的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